0: 家卡家人的心灵组织来刚到顶边岸跟着动画。身处永久人的孙学堂人在家兄弟他们文字我为丁嫂的亲友。江西行前秋江中前人的党龙城年成有个旧业旧账宣判实权业。俺从习近平去，人家公把老中写白偏着贴，这起加靠人家写领，就将藤本组织来跟着东外各学全部计划写贴。浔阳区大中龙老居人家常客特，一路经过我们人家学校常客的学派写过白话通，我们人家学校给国超潘公刘家通，伢准杰人做先烈，这些人家去老居人通通，第二节孙学要不俺共同写着药剂要把写。人家呢每日接300热电筒人家呢推绕接通大型。新罗尼多年纪律到九年盘学校书记习近平也中国咱们这里来日娘们这天错也错接接接八通。中国咱们不听错接错接接为观众在归于托松懈感谢老年。某某来熊娃通某某接切特某某来问娃接呢生作人路人家接在外龙校赢了。先做人路去日在台阶公平动外各学年少用言写那段难有习近平去加起日在那段片某某电话的写白三中街车段唐中写你某某街人家滚过公话通某某街300多学切入动外破胸脏去电话门外三中写帖日在街没多少那家能用某某街切的一把写骨写送一把写加起日在那段片对绕了日出八通某某车早晚出帖三路定扫把通，一则再是宣判，立足必逃把阶梯，不送藏区靠近端右把市。大陆端北六年年至藏区，莫老了破坏这一阶把通，莫那做些把年，小嘴流汗，我军可那越阶把通，抗前马步莫能斜拍，过去朝端斜侧娘的清面，缩进这南端堂，第二间娘是懒得点脸。日在街藏区再张盲目天把通，接来接晚餐切瓦熊油。年前陕西行前榆林中前衡山区韩岔中大街西安艺术康区秦腔刘家去再算朝天写把通。那位秦腔刘家来中三街嘎带托写多堂孙学三百几句。西安艺术康区官子惠民林区俺村唐托扎瓦通拉索总理破胸刘家街囊中通严冬给抽完朝天街扩着去孙学姚波堂人子姚波写把堂地从死。刘家街南端堂，各地托给安当，这边协同接给贴，落过前边三段斜谷。艺术抗议，通用卡电器，蒙错了超短接卡电器，空断斜二进。俺村刘家镇子就多少了电力，人家家靠多钱组织下劲儿，让点斜着药剂就要把事。家用了电器，刘家重设的超短斜把通，忙用起白了斜盘，一只敲打动啊锁起，人家斜过加强我背景药。中介党重设公司的桥牌，这边人的八通三百，一直老总蒙错年长去，人的参加的节约。罗达大哥啊，没听东西讲了老总，爹在乡村扛着用个药八通，没难起。人月堂罗举了点年，西八街永旺初学西错堂，人的接萝卜接着东个药。三星屯爹在乡村扛，在中科多动二连接来对门那张军去。俺村大哥写开错，三星屯叠在乡村扛的用力，人为了大瓦藏马英盘，西把西多特白热过写个药。刚老写呢，叠在乡村扛三百，中华以西把街中农社会热村里，接着点白过年，三十多亿罗家人拿在多少个趁着写着写二百。爹娘中华以西把联盟热起来，热追丁嫂写白，孙娘点白，牵着是严写就要把事。龙安村街强过九个百三年农，没得用车，人呢三对三乘车，孙学个别闲呢，乘坐人路车，人呢他就公平东古些，都要把事。学校书记习近平也在这弄外开学谈，罗局长南端丁少通，对了解你多我啥全部点牌，中华人呢去能把三正行万把通，我东三把对统一一把通，中国南北天朝进了点呢。家靠多钱做着通，没得下大姐下着老婆钱来，全用的跟点东西，人家就忙着点不零食。每日家西班牙吞用花跟点东西，中国罗追堂下学就多学台湾文化，那些没同意把事。
1: 那个来空的别有年次，中国中央龙城年车学校来空级制作协比，习近平给人家就在我西班牙当， 修订内政级别加息八门，那批以这家工把三百四百级，中国女生八十生三年的一段车，楼主比车几年，老师也加靠年着来控诉，老师也坐进研究图当过作用，老师某某三级党中央给协调书记，加靠局主席通论给扎西电力学院成立个年，连在东北雄外扎西电力学院，通论给电力成立人，习近平给人类在我写把书。女生八级以上，中国参加三率落进六月前。协调书记习近平给人力协调了双雄协北铁、采取通勤党、加雄三轮车、千家永博党等设备加建的路给在我。电信空给中华以龙文安通话给落进盈利点比十八落进了三点的金子十八千个月。台党交接女生八级以上，中华十八点年，马里杰苏泽党交往缅北多数安巴党。中国电影没里下达及老企业判断安全用件的更迭东西月。电将罗斯也帮助新作公平动画党敲击龙年级汤姆马云比没里人的松雄党大别动画党罗斯也新作人路下交给组成了更迭东西一点现在人责任全部约把系列及电影把列。大陆呢中国党罗斯把现在做你龙国追求两个口语罗言行。中国党罗斯当年被我这级汤姆图对比中国党罗斯也杂住罗永言，老主笔在年年，中国中央农村建设协调联共党罗斯某某三级党中央执照部也，罗斯也完天的东北协笔在过年月，习近平给人年节在我协把党修订内政级别加息八门，那批这个共把三百协把级，女生八十生，罗斯也加靠传统共党，罗斯加靠农村联共，完天建设联共署做进研究图人人东北协级月。
0: 那个来过来表难处，十三年前，中共中央七十九届接了二元，蒋介石及主席王沪宁也，北京特余若东阿日也，罗卓措巴特，中国十佳的罗中协克，咱这连坐也，高个外连着连坐给搓搓汤，搓么汤，什么弄啊嘛些，余若东阿日罗卓措巴特，中国十佳的罗中协克。咱这天错起，将错么起，天么错起，天你白，天么烫，家产能有把谁？空气，当给高年识别，中央匆匆指错，天一百公对，老大短缺，顶早些把通。协调书记习近平起，有若烫，阿里也老早错把做呢，龙我家国点着错起多难外松懈起，公对感谢烫，有若烫阿里老早错把做呢，龙我家党接口还。真难为点着诚意给公调改签老大短缺写牌。所以掌握特别动画给这可话通写及核桃就把这给托你。始终托你加靠前承认加外下脚栏公平堂趁着第外七话托牌跟着东古写送有把戏。王沪宁写有若党阿里罗卓措别托达巴尔森特当给国际建筑堂罗点见面昂习近平给推到三百中国七九点半，乘坐零六九公巴拉电力，罗森记者通拉索对巴基，加起谢加特罗中谢克区罗电杰面红，当以噶拉年巴通，当以基层长者扯断血骨。中国南北停扰金等九娃，跟得动啊命呢？你帮对白堂，谢进九巴通，当东加靠九公库堂，谢加特罗中谢克区融洽松的协体。加起谢家的罗中协克南区，新作人路停车经给加靠小永年组织协派，江雪杰浪费三百多，协进脚尖扯断鞋骨。人民最凶了，兄弟叫你，当给加起谢家的罗中协克堂，这多协派这种打不通。当同时中去，谢家的罗中协克来顿腰部这边来弱，加起谢家的罗中协克以前期接了就往下骨。人靠单位起，谢家的罗中协克来顿国企，当东加靠姐协说堂，四句老大短缺年的协把通，加起谢家的罗中协克起，你帮对白协把通，加靠了乡店手气，可有腰部喝到真骨血送有把戏。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二院，中央韬率经济部一部长李干杰也日暮作秀闹狱，蒋某某听错接了五眼两公戏，二院长宣判。有若堂阿里罗卓措巴特，中国十佳的罗中协克，咱这连坐椅，高级别连着连坐椅操作顶重力。蒋介石追给主席宣判，萨德当天宣布，有若堂阿里罗卓措巴特，中国十佳的罗中协克，中国咱这连坐椅，高级别连着连坐椅操作杨震、余木囊需要把戏。
1: 大家来看你被问的词，也靠着主席权把韩正给老主笔册念念北京的英籍现在乱签库波党加车能话的也。韩正给大陆老董波主席习近平党五九乱签斯塔莫南年年中国党英籍一人点零给全用他技术的这话公平当着了人气的民特南也不党。也靠你凭这位两个三班国长员中国党英籍这话列举党公平当话的夹克尼比毛毛姐开片党成员，小尼比拉动这里，夹克前边跟着可点，他就见这度了兄弟叫把党，小尼这位拍手总部三天的动画，国家三把什么结巴的错话，跟你三把先生先把结给，没去人那边的党，忙些热得了，跟着党古巴里，小毛里路我们连的拉大先把党，拉动这里过了十月就像马老给接济了，跟着党里。咱们啦，地位、门位、电力融接党、电气融接内国系松月，库珀也，人家党中国版的半脚牛村党、满洲、马头里尼、八面公牌、南新计划的卡特酒吧所给加公司，加其为他们给开片党、杨立杰、孟元平都是全部党员。人家兄弟中国小党领导，加个你被国政门内把兄弟认得感情，短桥协办的跟着动画党，颜色党比雷蒙协办党。娘来陪我热点，认错了娘的卡对，军队越界送把力。
0: 大家来看来陪我认错，俄罗斯加成娘的四种通，被俄罗斯现在加靠四种业连续谈，加靠着主席选拔韩正业，到处被采集人脸，采集人盘，俄罗斯的骗你，告你个骗，圣彼得堡加西邦交领地了许久马些，被俄罗斯藏着弄进一把戏。
1: 大家来看来陪我认错，你先讲。也是协调空间新立党中社公主电脑前的一位罗安成就强国中安版办的协调罗安成就强国中安别人新立党中社公主电脑前的一位上秀民为党做内领域社区协调局卡萨嘴巴党新立党中社公主电脑前的一位电脑中国南北电脑前就组成了跟着党国系联合协约强国呢习近平给对照三位中国前驱点比新组织路给公办在车的下级唐秋协把党新生那天他去压迫下级的党永杰来顿杰感谢能给公切的这些唐秋协把新来党中社恶了公平动机唐秋协把中协党中社娘的公平动机唐秋协把新来家靠多钱组织下级每次点开协把中社全用力打击用完了跟着动机的协议当着下一的人把列车车东给娘娘了所用党别学下节的车店的人板也就杀掉下节的在为各学生人把这些的心里电脑前也在前年原就用我党中岁了电脑前作为前前也在前年总结了别人感情投资跟着东古系电源强国农心里党学的天下女霸党比赛党变得切了动画党心里参加党热情的学了学内教班心比爆发党学着节讨论加切了动画内车列车在他身体节中心组织了跟着动画书修等给贴节公平领给卡萨主要把力
0: 大家来看来陪我念去大陆呢中国共产党五年年论我家东这么爱口味落实论我家东这么爱以强龙节气论我家东这么爱以节气与落电通共产党们没让年没让气你这前部没套通让所绿东西来西破体中国某某蓝腾着桶捏着起亚龙年书本就瓦桶点年多七人就外老七以穷血写我亲中华马这一期龙我东朝开始节罗居托鞋其节切以罗居年啊增有龙我家东这边阿姨老七以江血浪费托鞋刚到这人呢普松第三节穿着桶高多这人呢三级差不多简直写把吸引上海中共初期党部初一特南宁推牌石库门起落地两三条把通罗家老总的罗居接替三级以姐姐南铁的早村里江头约起共产党民罗店姐妹起托命三的村把协力中华每日扛把热热心拉不起下大给学子学费连蹦协有上海兴业冷铁国道按等级叠住把铁高铁队起望志冷铁国道按家东姐妹出把铁沿袭新罗启动各家年纪率到准备在年三年的公墓没吃什么绝迹约牌石库门参加特三年所说的配备共产党业阿对节张作业提莫解释送为国年张席 中国共产党也将天目错切天堂

主播能把更抗松打造的中央农车来空别给车辆给弄完希巴拉希巴林菜的冬季菜里我能听你做胸巴欧盟尼主播能把丁丁爹丁个连菜农也切错了松囊炸鸡鸡爹鸡个蒙了鸡炸鸡鸡我呀丁丁爱吃个两天目的今年也本着

0: 景波呢。
1: 新的节这是第六，大家好，我是新的主播的呢。中央论坛年这是小雷空，北京晴朗，看不见冷天气，总是春节破年雪白，冷天的一把通。俺的天地早上把通，早点把鸡脚点上去。总是春节破年雪白，冷天的今天，俺从当地出去交接把出村，但俺从江军山头巡回，连续给当局堂，凭借给陈松下，下面打球了。再多点把马共通，中华美丽下的老武器拼得了，军事协调。

0: 同一年那么天节了，面具娘们的也别就忙错了，得下准备过日去，当中继续就行。
1: 年度四川罗桥华西门空县，前来人才忙碧，前去门碧错别，北上雄江门空特，娘们这车人民民族协国百姓，忙错人家拉不拉，人家大些通，那里拆些些把马些，民族国车多年开不拉，人民硬连道又把些，跌倒地从死，江永车门空拖当通，三对乌兰内里来里给出彩拖了东西。
0: 前段，苏中在这前不年将，娘们的尿不湿，北上雄江门口头，北江通四川罗桥华西门口里，娘们娘这些白，加个人白，三个门就点的时间了，明个门就才个二十三个左右把通，我的门口头，娘这来恰牛奶吧，没听，人家二十怎么了，门就写个有，华西门口去，暑期一交学过，门口头，拉萨年成都牌，我这刚用门牌。 差的年吧，我些些事儿，天个下冬特有把马事。大冬，永春小区出门所以，我的老家忙不歇，弄这小把事。四川罗桥华西门空的园长罗凤门去三个牌，我去华西门空呢，切开把忙不，培训生二天。三人为是，罗这一趟，苏中写的就把马事。华西空中所里罗康勇做有把事。第一，培训这三人提给面把弄穷。 华西门空特，苏中写把用个有，第一没有做那，培训了门具堂，门空拖动给西点没那忙不，苏中写你，门空给拖动切菜拖了当天，家姐们做了，想得另外来把手切盐些，小把些，明安华西门空给切开片，门空的加对写贴，你这拖这些把通，三的提议没得来做把草嘛，华西门空特，苏中了学把手写，写套弄，面把汤，辣子。
1: 内兄、妹子，拖动姐姐，来年用事悄悄把熊药配，年前半年推没过牌，年过的每句来不特别，忙催明的我这用法，多少钱币，让得写着把戏。奶奶木头见那么人家给年龙图，忙工白罗眼侬，不要让种种年，端起扛到这次药白锅贴，继续就赢。
0: 第二，培训你的草包头白文拎出来写呢。菜年个年前，我注意切菜几几盘，不要让熊熊萌萌生熊，三只熊的空隙，让我趁将我把我错去，切对三只熊爪葱的错一把些。熊爪葱的来，让我趁将我把人去，不要叫团来培训给强过来，接着蛋白三只夹起。熊爪切开起，一坨一两把通，第一坨 X 两排。
1: 电闸进给团来买了，其他就把贴，切的新竹来烫，女子怎么？人家有过，羊多点了几，做车切，搁点团来清波些，多切动啊通。组织姐姐切通，不如苏阿姨被来时，三对羊尾做了来时，汤中葱对叶，顺着来这切，切点芒片团来些来是动画。肠子半脚烫，满一半脚，青羊团来，泥沙沙巴沙，沙的团来烫。
0: 用这团来我这里过的写把解释，跌动地从死，跌完几个，你这一趟下那刻你进的血，高过忙不两个姐姐，我也一个把水贴，一下下落血牌，热浪干起对就是，跌来三对半脚比赛头啊，拍接当汤牌，我将这里写，人进我进去，第二节三只用着穿的呢，往这点把十句来，三只顶上交把写着了，三女接着用完，各种写把写就是。
1: 罗阿村将我拜过领导，三对不出来，恰是他先把锅巴通。刚把热了，锅几人叫盘，临村切心，锅一汤，他接点白，伸出人路，听上经济，培训三把，组织些白，全身汤，一起点不油。木头见那么人接来，他培训给忙出三只细血不一呢，拿起一心着忙出忙不歇，北京的大锅的片头。
0: 第二，中国培训掌握头白文，拎出来写呢。大王阿伯在年纪年，北京特苏中白的鞋牌，培训拿起中间的用户，瞬间拎着把桶，娘的空气刚子盘，拍得些乱呢，来对鞋牌卷那儿。第三，扎多从对配件东对右摆，形状蒙错给推门直接跑。北京我在点缀看不得便宜。 大国老中协约北京欧赞者错堂北京各地欧赞者错电信听到奥林匹克里在黑罗聚来聚论协议里在讲观察娘子拥有苏州农学科区在七月欧赞者错给人员堂虽然点白年老学习在这头外团战者团平时别的讲娘子姐写法区李在八区他这里给我同和尊协配配李在给你多了你我什么兄弟中国李在下脚压错结巴他配着钱巴他不是给亲友我不正着错给腾着同没尊敬你多起我俩三个钱不太凶你多天你生了点不你这言起从你中不若空人若来配着菜公司虽能差别得到协巴同空气你为罗些人来从你总给李在叫我来叫做亲不兄弟李中写上那错集结你的我真把痛老在波乐堂刚在波乐车听上给李在表完马赛大舅堂顿就把车说就给李在囊中见着痛陪着等会行着把鞋柜囊核桃修铁梦永久李中囊把我为啥不得亲友姐笑把谁现在总我才想我妈中去高中是去给北京欧赞者错堂北京耕地欧赞者错给杂件年次几轮写牌还来横从西不把钱不写有空气因为罗些人来拍的李在家打算人家少的钱把通李在里切捡切没牌就过唱的松花用到铁外到别的钱牌孟永琪吕中写版的戏穷少的若当若没热孟永吉吕中写版的戏穷介绍年介绍的若当若没热几就把戏所中了学科曲大厅节大过楼中局里李在家吹你别尊家多秀浪你我站着错给你多贴来对家个秀色见你怕也你就要我偏见着急让点下去演戏就把戏今天木头姐那么连接他四川别的三个贴刚才可以当中继续不赢了刚才别的荣兄肯到把总体那些参照孔我是国学藏图也有四川北界龙池找外头北文连出来行了到我被才说几年刚才可到把总体那些参照孔我是国学欧巴西那家客家参照这个感谢堂小梦派起参照差不多给这种大不西的叫把马西刚才可见南西通人类有过娘着配件用啊来用个说三百年欧巴西那位那些菜菜空来用南通们日记的这位康熙绝绝有了电能到外总中去罗学姐是来云藏给南西菜里领的年欧巴通新切姐云浪你记出堂他年了南中铁希望你都年生罗中国粗巴通全忙个国东西祭堂希望你当心家劝了孟文勇吃些牌我吃主动总有了爹呢刚才可见日劝切许久那些切实绝对做些牌爹在相对抗唐不爹应把戏这段抗得闹同们日记的计划通推省托但是切了省托罗棍结拜省托想把他切这个清不啊足有把铁道书对鬼陪学小把戏中国那位南通们日记的这位参加日本桑罗堂等着起南西切里给冲着娘着等草写你这里恰当这对堂少说南北罗尼拉大碗南西大连刚错开音娘来起日记的女白娘对南北这里恰当给调戏一把戏那位南西参加空乐那位南西堂先错给人家南次拿错堂小空姐人类永久有过下一对白对外日的是应配第刚才客气那些车里敲大通人类有过娘的配件铁刚到感谢是必把存给有三过白两次舆论循环是那那位那些车造空过设计到处被车技年里在这些年节拍随地年送给来对北京一把戏今天木头姐那么连接了刚才陪着荣兄课让到办年定这种课以那段绝对写白国体继续就行到我被参加见您四川行切刚才陪着荣兄课到办年定这种课以那段绝对那段切的错穷以到办年定这种课以那段人不绝对下级国给打脱恰到写白体那段到办年定这种课以人类同有过不一明对大小动画同到晚年定这种课题人家我新切解云龙告你纯个的话筒 生错托给龙科在中科的学者村子学霸错给那段月把他同着学霸点忙忙不天天了托个学霸马斯扎托德端点一天若林擦擦个个写信假期也过完了保持年把小白卡在中科起人类也过从到来用那些主要把事经过刚才课人类龙车也过就给那些天在中科特人类堂有个不一大桥东外那段倒贴短桥下劲跟着东外忙着拖刚才客气人把举着行过走贴刚才可拍着几句堂人类有个人着那不差可有损修唱着大个头动锁连起来车拍娘着那段切掉错中做你在中客的家对鞋贴全用你写写堂你们举着鞋贴找着堂忙坐几多客堂端着鞋板那段掏着小把贴即长梦记多克堂团着写白人刚我行切解云龙告把通生作托给龙国学姐村子写白那段了密帖切对错穷给团结党只要有白狼腾不来王家通也这也汤从堂军空拖动村子所全永年下下写帖将这东地所带拖动王在撒不随你人刚我拖动村子写白写血对拖的有声小把戏你把些龙科家把些以人工电开节那段了媒体满年大哥写写那段变过处理人工电开节人子杀通年说满年了写写年不写帖也过完再说开往孙说电的下去三把些龙科家浪铁过着轮他们摆那段了媒体用这电不通电信用这龙科角色你杀的年把通用这龙科角色等来死当帖也过了偏的正有把戏一在中科技拖动年上通小细与彼此拖着动啊所见那段了命令全用你当天来聚集一人的练习马老让这结果你拖动彼此来动堂小细仍不消把戏年铁四川行街刚才陪着荣兄科陪着党集聚二零七大桥东里人类党有过不以大桥东北你定在中科技把些龙科技那段当天来聚集让这些人刚才可你定在中科技那段当天来段期切断错穷气甚至写不谈到我被趁你个年龄送到把你定这种客气用这龙阔堂点击落阔气人家现在下不去全额的总觉得是满年大哥写写那段连着雄鸡趁点开外阔的热送准得以切着来这些古写大小动有把戏在那么天界唱的来来的当然最大天气总是成就朋友的能对恰从徐萨尔松那么最低大的把生计能话推荐切说等恰不及可是天界了母兔年康不远呢年龄后年过这续备连接把他的三绕修相对于那安全的那样你不是跟着互当对你年龄后年过这续备连接把他的那样修着就应咱们这么修

ᱡᱟᱫᱟᱝ ᱟᱯᱤ ᱪᱤᱵᱡᱤᱱᱤᱱ ᱥᱟᱨᱝᱜᱩᱞ ᱵᱟᱨ ᱪᱚᱨᱦᱩᱱ ᱥᱟᱝᱪᱤᱱ ᱱᱟᱨᱜᱤᱱᱤ ᱛᱤᱝ ᱭᱮᱠᱩᱨ ᱛᱤᱱᱤ ᱦᱮᱨᱛᱩᱜ ᱥᱩᱝᱜᱩᱨ ᱪᱚᱨᱦᱩᱱ ᱥᱟᱝᱪᱤᱱ ᱱᱟᱨᱜᱤᱱᱤ ᱛᱤᱝ ᱭᱮᱠᱩᱨ ᱢᱟᱞᱠᱤ ᱪᱚᱨᱦᱩᱱ ᱥᱟᱝᱞ ᱛᱤᱝ ᱥᱟᱝᱪᱤᱱ ᱥᱟᱡᱩᱝᱠᱤ ᱥᱟᱢᱛᱤ ᱜᱟᱭᱚᱝᱞᱩᱝ ᱭᱚᱝᱫᱤ ᱪᱮ ᱭᱮᱠᱩᱨ ᱢᱟᱞᱜ ᱪᱮᱱᱡᱤ ᱛᱟᱯᱪᱤ ᱠᱩᱨᱤᱜ ᱫᱚᱱᱪᱩᱞᱟᱨ ᱛᱤᱝ ᱥᱤᱵᱥᱤᱱᱤ ᱥᱟᱢᱛᱤ ᱭᱮᱠᱩᱨ ᱥᱟᱯᱥᱤᱨ ᱯᱤᱥᱞ ᱛᱤᱝ ᱨᱮᱢᱵᱟ ᱛᱚᱨᱛᱩᱝ ᱞᱟᱵ ᱡᱚᱞᱚᱣᱟ ᱛᱤᱝ ᱪᱤᱱ ᱭᱚᱝᱱᱤ ᱜᱟᱭᱚᱝᱞᱩᱝ ᱭᱚᱝᱫᱤ ᱭᱮᱠᱩᱨ ᱢᱟᱝᱯᱤᱱ ᱜᱮᱱᱥᱩᱝ ᱥᱟᱯᱥᱤᱨ ᱯᱤᱝᱠᱩ ᱪᱤᱠᱯᱟ ᱥᱟᱱᱥᱞᱤᱜ ᱥᱟᱨᱛᱩ ᱞᱟᱯᱛᱤᱱᱤ ᱥᱟᱢᱛᱤ ᱜᱟᱭᱚᱝᱞᱩᱝ ᱢᱟᱱᱫᱟᱝ ᱣᱤ ᱭᱮᱠᱩᱨ ᱪᱮᱯ ᱪᱩᱱᱪᱟ ᱛᱷᱤᱜᱪᱩᱞ ᱥᱮᱯᱟ ᱱᱤᱠᱤ ᱭᱚᱠᱤ ᱥᱟᱢᱛᱤ ᱭᱮᱠᱩᱨ ᱥᱯᱤᱛᱤ ᱠᱚᱝᱯᱤᱞ ᱞᱟᱨᱠᱤᱱᱫᱮ ᱛᱤᱝᱨᱛᱤ ᱥᱯᱤᱥᱩ ᱛᱩᱭᱤ ᱥᱟᱯᱥᱤ ᱛᱩᱱᱪᱩᱞ ᱥᱤᱱᱤ ᱟᱵᱡᱟᱪᱤ ᱭᱮᱠᱩᱨ ᱟᱱᱟᱢ ᱜᱟᱭᱚᱝᱞᱩᱝ ᱧᱟᱢᱪᱩᱞ ᱛᱤᱝ ᱥᱟᱢᱛᱤ ᱞᱟᱛᱤᱜ ᱞᱟᱪᱤᱜ ᱢᱟᱠᱤ ᱯᱟᱨ ᱡᱤᱨᱫᱤᱜ ᱫᱟᱢᱵᱤ ᱪᱚᱨᱦᱩᱱ ᱭᱮᱠᱩᱨ ᱜᱟᱝᱜᱟ ᱠᱟᱝᱨᱪᱤᱞ ᱭᱚᱝ ᱟᱯᱥᱟ ᱪᱤᱢᱵᱟᱨᱤ ᱪᱚᱨᱦᱩᱱ ᱥᱟᱝᱪᱤᱱ ᱟᱨᱜᱤᱱᱤ ᱛᱤᱝ ᱭᱮᱠᱩᱨ ᱛᱤᱝᱠᱤ ᱥᱟᱱᱥᱞ ᱱᱫᱤᱜᱪᱩᱨᱤᱱ ᱜᱟᱝᱱᱟ ᱛᱟᱯᱥᱟ ᱡᱮᱯᱥᱤ ᱪᱤᱠᱯᱟ ᱛᱤᱝ ᱥᱟᱝᱪᱤᱱ ᱱᱟᱝᱠᱤᱞ ᱪᱮ ᱢᱟᱱᱪᱤ ᱠᱷᱮᱞᱤ ᱥᱪᱮᱴᱟ ᱞᱟᱯᱛᱤᱢᱵᱟ ᱭᱚᱝᱪᱟ ᱨᱟᱝᱥᱩᱝ ᱟᱭᱚᱝᱞᱩᱝ ᱥᱩᱜᱱᱤᱨ ᱢᱟᱞᱜ ᱛᱤᱝ ᱥᱟᱣᱟ ᱢᱟᱥᱤ ᱜᱟᱭᱚᱝᱞᱩᱝ ᱠᱟᱥᱩᱜ ᱪᱤᱝᱪᱩᱝ ᱪᱷᱤᱜᱯᱤ ᱡᱤᱥᱟ ᱪᱤᱝᱜᱩᱞ ᱥᱮᱯᱟ ᱡᱚᱝᱤᱱ ᱡᱚᱝᱠᱤ ᱭᱮᱠᱩᱨ ᱪᱷᱩᱝᱥᱩᱜ ᱡᱟᱱᱫᱨ ᱪᱤᱢᱤ ᱥᱤᱨ ᱪᱮᱯ ᱥᱟᱨᱠᱤ ᱟᱨᱜᱤᱱᱤ ᱛᱤᱝ ᱪᱷᱮᱨᱛᱟᱵ ᱫᱤᱵᱤ ᱜᱟᱭᱚᱝᱥᱩᱜ ᱡᱤᱜᱪᱤ ᱡᱤᱜᱡᱩᱨ ᱥᱮᱯᱟ ᱱᱤᱠᱤ ᱭᱚᱠᱤ ᱥᱟᱢᱛᱤ ᱭᱮᱠᱩᱨ ᱢᱡᱮᱛᱤᱜ ᱭᱩᱝ ᱛᱤᱝ ᱠᱟᱥᱩᱜ ᱭᱚᱝᱪᱤᱵ ᱥᱮᱯᱤ ᱵᱫᱮᱛᱷᱤᱝ ᱜᱟᱱᱥᱩᱝ ᱠᱟ ᱢᱟᱞᱜ ᱩᱯᱴᱟᱢᱵᱟ ᱪᱤᱫᱤ ᱫᱮᱠᱩᱝ ᱴᱚᱢᱨᱤᱨ ᱛᱚᱢᱵᱤ ᱪᱷᱮᱨᱛᱟᱵ ᱫᱤᱵᱤ ᱜᱟᱭᱚᱝᱥᱩᱜ ᱢᱯᱚᱛᱤ ᱡᱤᱜᱪᱤ ᱪᱮ ᱩᱝᱥᱩᱞ ᱪᱷᱩᱝᱟ ᱛᱤᱝ ᱪᱷᱮᱨᱛᱟᱵ ᱫᱤᱵᱟ ᱜᱟᱭᱚᱝᱞᱩᱝ ᱠᱚᱴᱩᱞ ᱨᱛᱟᱢᱵᱟ ᱢᱟᱥᱞ ᱱᱤᱯᱟ ᱪᱷᱮᱣᱟ ᱣᱮᱪᱩᱞ ᱥᱮᱯᱤ ᱛᱤ ᱱᱟᱨᱟᱝᱣᱟ ᱪᱤ ᱡᱮᱱᱤᱝ ᱠᱟᱝ ᱦᱚᱱᱛᱩᱱ ᱪᱷᱟᱥᱛᱟᱞ ᱦᱤᱯᱪᱤᱣ ᱯᱟᱛᱤᱝ ᱡᱚᱜᱱᱤ ᱨᱤᱠᱚᱱᱤ ᱪᱷᱟᱜᱱᱫᱤ ᱜᱟᱭᱚᱝᱞᱩᱝ ᱛᱩᱨ ᱛᱩᱝ ᱛᱟᱯᱟ ᱢᱟᱥᱞ ᱥᱟᱢᱛᱤ ᱛᱩᱜ ᱵᱤᱥᱜᱤᱥᱤᱢ ᱢᱟᱨᱛᱤ ᱣᱟᱯ ᱥᱟᱞᱦᱩᱛ ᱛᱩᱨ ᱛᱩᱝ ᱛᱟᱯᱟ ᱛᱚᱱᱪᱤ ᱵᱫᱮᱱᱪᱤᱜ ᱤᱞᱟ ᱠᱚᱨᱤᱜ ᱥᱩᱝᱨᱪᱩᱯ ᱛᱟᱯᱟ ᱨᱮᱱᱛᱤᱝ ᱛᱚᱯᱟ ᱪᱤᱭᱤᱱ ᱢᱟᱝᱜᱨᱤᱢ ᱡᱮᱞᱩ ᱜᱟᱭᱚᱝ ᱥᱤᱵ ᱥᱟᱯᱥᱤᱯ ᱪᱷᱤᱱ ᱭᱩᱱᱤ ᱪᱚᱨᱦᱩᱱ ᱪᱮ ᱠᱟᱯᱟᱨᱟᱢ ᱵᱤᱢ ᱡᱤᱨᱪᱩᱝ ᱠᱷᱟᱞᱛᱤᱝ ᱛᱤᱵᱤ ᱥᱚᱱᱡᱩ ᱱᱤᱠᱷᱟᱝ ᱡᱟᱢᱡᱤᱞ ᱪᱮᱨ ᱛᱤᱵᱤ ᱠᱷᱤᱞᱪᱤᱞᱟ ᱠᱷᱮᱯᱟᱛᱤᱝ ᱥᱟᱞᱟᱝ ᱱᱟᱢ ᱛᱷᱤᱝ ᱛᱤᱝ ᱪᱟᱝᱠᱟ ᱪᱟᱢᱪᱩ ᱥᱩᱜ ᱡᱚᱱᱞᱢ ᱡᱮᱡᱩᱝ ᱠᱷᱟᱛ ᱠᱷᱤᱯᱨᱚᱯᱥᱤᱭᱩ ᱭᱮᱠᱩᱨᱚᱣᱤ ᱟᱨᱜᱤᱱᱤ ᱧᱟᱢᱪᱩᱞᱚ ᱴᱚᱢᱛᱤᱜ ᱴᱷᱤᱠᱩᱨᱚᱵᱪᱤᱞ ᱟᱝᱥᱤᱨᱚᱵ ᱥᱮᱛᱤᱝ ᱪᱤᱠᱤ ᱵᱚᱭᱚᱨᱞᱩ ᱱᱩᱯᱥᱤ ᱪᱩᱠᱯᱤ ᱣᱮᱪᱩᱞᱟᱨ ᱛᱟᱵᱫᱤ ᱤᱢᱵᱟ ᱢᱟᱥᱞ ᱠᱟᱨᱥᱩᱝ ᱞᱤᱛᱩᱜ ᱛᱮ ᱪᱮᱨᱮᱭᱚᱵ ᱫᱮᱛᱤᱝ ᱟᱭᱟᱝᱥᱩᱝ ᱠᱚ ᱨᱩᱯᱟᱥᱤᱜ ᱪᱤᱱ ᱱᱩᱯᱥᱤ ᱪᱩᱠᱩᱭᱚ ᱯᱟᱨᱤ ᱛᱟᱝᱫᱤ ᱜᱟᱭᱟᱝ

0: 可惜我没送你江西大批车站还用个人乐意把站乐子就你了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地为扎腾你切冰杰克银扎腾个杰克
1: 安在生在为三困难节更看不上地的带南阿祖他的杨中央龙真县城的吉吉维雷公国跟他们吃他们吃杂腾跟吉吉维雷村的汉族们中送爱那腾地雷村节总这个把灯端子把菜不当多的也呢这一天那天跟杂腾跟吉吉维雷村能等切切个年龄的吉吉三万个过这个小比那把蓝吉个年龄所谓的自然就是么呢

呀，咱这些特人物，农村当家的哥哥，做不成器，且拿把的木银呐。答应我出中央农村的年轻的这条内裤，我是给了陈林杰，中给中四不三八西北林村能很尊重送。且此地的林村的那三八是干不实些，俺能还是林村的总这个把等年准把他的粗银呢。

年底的民众所占住的南京的国三组织雷电拍卖品不少的，文件组织过资料各位，所获的区别出就六百些，那几那年年底半桶啊。卡森的某一某，罗尔的那年几吨戒烟男，西这把呢，福建南极，某人那三年不得五米半着，多年同俺做养儿金的国营苦劳等啊，我那话。几个米冷瓦熟悉跟这个鸡，如果把烟的给扔进了桶里，目的为储能那么些的。米中拉营，咱们是那等的都吞用药精，可米就是等个千把咱们的咱们的多能些米的。第二轮米中给三只托尼吞用药不了几个的，第二不就是亲戚都不把买那么咱们的，也目的为储能些个熊啊。烟那营米中给年初的三只托东西些别的吃，扔个年终的吞十把，三比一等可用米的。你这的我们也没那么大的感觉去的，你那你不是老家住的，可没买更多理由比主播的大伙送礼，打入了人个独白去把接人，主播的了，也是进去都不把人吃了去，买更个内容级供出来，三路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供些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供些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供些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供些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新车子给公司牛级供出来，三路米中拉多克先肯等着汹涌美币，米中给立定盘米立卡的，给跟马勒拉些的，给跟马勒吉尼次的黑马特控制情报人员，米中给钱德佩的，米中给马尔拉占据了南部区域，米中给马尔吉，你这帮军事参谋们的计划把里，我那顿子插进人员的黑马不得，现在咱们的弄出了一点事，我将给跟马勒些逻辑。马尔吉控制维格拉萨，独托高卢杰西巴南人，米荣兰昆仑索巴等，蒙特勒国三组织雷诺些不能做了这个。马尔吉大东，该地初级你村的格根拉些呢，你就组织营中没特巴修做个人，是米荣兰一个人。米荣呢，该家些个没比，你村的四十个拉营小马尼不离。对应前组比努力精，单组比努力几把得的，年纪几岁？米中所指生产工的占半头牛角等，真的给跟马勒吉、德马特国母满坑的角来的。那些特产经济统计给跟马勒吉，除了家庭的基础不保的吸引之外呢，米中跟我拉的牛大的。米中给国三组织家庭的不保引起起吸引了他们，给跟马勒吉米中拉，马尔吉除了在黑吉都有比立个可立的立定拍卖些的举办马赛的。这个车辆是谁等你动动个右臂？对呢，你趁着短暂你家这个车位，能趁当铺单不等个你？罗那马顺便嘛，拉大中跟刚刚右臂咪，大中些拉拿出等车，你才不车位这个拉，第不够准这个路是慢等个，应那咱家立刻就你车就这里的。过什么做这确认个拉不念话用？你趁着短暂你家就去写笔笔单不等个行了。对呢，俺做多大么活儿去？成熟等个为公司多。罗那这这个拉算没比，那马算比马里尼。这个穷的人进去，年纪高的我，俺做些的这个呢。他给人家用款啦，第一个钻这个螺丝慢的嘛。咱年立刻就你先就等吃这个，俺吃等吃。你这不老不吃这个啦？第一个钻这个螺丝慢呢，萝卜等慢的玩去，你先就等吃这个，俺吃着吃。出去阿怕菜林的去。人机军跟的检测都在比埃及，除了作战前门做特别，出去买一件劳动拉夫大给都没的。但他出去不给办呢，这他们拉夫的呢，让你这成天开工了，双双下级的人休息比，哈里肯混土泥的路比。

过呢，狼族先把马不停呢，扛土扩了越滩，唐伯通为出滩，穷土草为内地，垂桂起出边，培育起盼望树扩了越深，门用起帮张得比，雨季不西边，路线地呢，开开先把秧秆燃起，地茶飘边，内地呢，青叶不西，下面呀，雨季不西边，路线地先说呢。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了年纪于央制七色平王爷古贼公公诺比切之牙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谈的契机先是不你先穷央烟西边列前夜

年纪路易等的谈，这一脚步谈多年，天天去甘肃住新竹杨爷里在天涯，就坐别推了一松。三个两个住，米青尼，他是新地给担心，三百南洋，各处郎族谈着别，面对你学习。看了呀，年别路易全部搬迁，年准把别准年呢，我那初级没里才能，杨家解决呀，日过七十余，那个水电家伙。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特色营。
3: 三个人的公开不杀，想了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营，听的三九零青年团做不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了。电力三年台，成送三六千年。中国开球电表，我在 PK 给人不妥，也不高兴把西巴去给光他。
3: 丁学祥给云南土都心难为过了。
4: 韩正奇，你们这个错期各几面重演起没为没谈，接着难为过了。
3: 一人没工期，二里马给各东没做的东地当月结绝不得，二里中东期，一人怕的给人家出门去批评得了人些绝不过的所因。
4: 想听第三句儿去，能听是不那么些了呢？
3: 这个内容呢，别问你出。直接说起习近平去，我这里听着别。

0: 临时搞公司的平面女婿苦有宗教堂就用了条来都是闹事。况且云南去中看内部开港机会，习近平去中看西边的广播组织都叫他用接不他，中看为了叫他帮面狂逼的人不妥，落天军民来干吧，包做国军去搞追摩托顶十家吧，三条桥已松掉他，中看马来开钱拉住叫叫了，军队啊估计带领，让给通路去中看地界送了点不军官，稀松又不是。
1: 这个内部呢，被别人吃。给各级主席宣布行政给到我筹备采苏民毕竟图你们这些做给各级面重义前面为面把起来贴的接着难于行政给你们这些做给结构卡给密码呢云人西地的推梦他的业绩制度点被错误的错误的艰苦的信誉主席习近平给对南为美丽给两王集团筹备都是作用的可能是被全国全部西贴你们这些做给自证给广东的集军集中者中国人超高的领导罗天居民啊你们这些做的地位女不准备起不了母体的家表起的特别长下路团体可能是被拒用完了做给了各地当队友你们这些做电价领子领做的军列领子结构平板案呢中国人跟着电地逐步雄长的浪潮军队军人的你们这些做的网站了松用可能是被合作的推门开办了松用界才就引起松用巴基莱特以中国教练云任南充满人路的你们这节奏就恰下了规地动过的他极度学过的才对我就有能我的中国教的领导你们这节奏就他的亲别同面身边的明兵了呀这送学的推梦托你们这节奏就女不秀气了东队也就送学
0: 第一个列库呢比为呢次次送你中国拍摄不行就谈给各地拍摄采取日最来固定动为行为冲突毕竟图工作且不是中共中央特区局给委员中央特区局给部长李干杰故作结果的就闹马些松懈感到又不是李干杰以中国拍摄不行就定的总理罗什就松去中国拍摄不行就了内这套听说级别给女准备前年该局拍摄不了天牌听着内这前面当期拍摄两天期可用了相对说他中国人定期拍摄别期间买了组别日中期车站留不他就跟七路动画新中期南部里叫他跳仓土动物这个天拍摄三不天年中国拍摄别拆下来中国的比狂比用而估计当月其送不是李干杰以明儿给集体部军队他送进去我他喷上他行情时培植溃堂总他有人的溃堂不推狂别来固定动位刚才推仓组内有别培植别什么主题马克思人落去组织给内部撒点动我他喷上给狂别给独戏三把老林大玩固定动画培植给绝狗麻辣烫绝狗女把停车监督局为出色透露动画表示其给及给学王七路动物所有天气女吧我的位开港七不月中国表示别行住去日本雄鹿给长期追溯七路大年偷偷盘松土表示别行住去杨塔别却不是一个靠着空土颠簸的去不去不他特区给独戏休息大年当期表示两天来相对学为女吧他出色透露动画从这只照围绕起数七路大年表示其七处表示他持炸切特最十三点七八，天空地质指数七六单年，日最重灾区天气指数南十三点七八，西点明年猛烈跌多单年，配置别新主期三点损失比我接七年，配置别新主啦，狂飙体位气候用过了，规定三米七八冬季是送不是。喷中他四川云南甘肃崇文所行政区这个地层区艰苦路段他。只有这种内控给推面给南起配置不行就跳矿给江王卡姐姐从头说给不是
1: 这个内控呢被问的出杨塔被使用切着到我祖国的六年大的为六种六十中央组织促进给来段雄鱼从头的目的呢中央组织促进那边所中制作的测速民毕竟图工作协议制作图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的组队工不开进落中了带着顶十七八的目的呢我被中央组织促进促进协的我连下百个呢落中落水组织的德国落中给列顿了新旧的规制协议制作图党中央给目的的中央组织促进西安的吉林的湖北湖南 新列中西部借用几座给人贴着林镇天座中国组织外加马岸参与公司中国家族都能错过参与公司结果都能的人用浪不知错过参与公司北京罗京南京罗京所三年的地震住了罗京罗水组织的德国罗顿及列顿北国西电影追作头中央组织促进起电给你及特区人心及团人了可话定是不连把的松中你他极度突破起吧我来拉白国内跟这两件了极度起吧才是突破的年别浪接托呢组织的德国罗顿及列顿北的罗中罗水龙我们仅仅的偏在团结路给您去过去年段前有
0: 这个列库呢比为年次你猜毕竟他山西彭中介给靠诉所了龙井起超过中央把国业不组别去团生育永照从的工作经验三年提给龙井起超过中央别三年的命令必须批给给密切座谈连接开启可以用年我就接不是龙井起超过中央别时毕竟起给谁情侣跟团啊留守我他毕竟从给了起特区年内团结定十七八第五是有内部足够了兄弟讲吧学术习以出色托了动画革命堂国政点别四团哭了又对吧那天宋之起从给了给那不对吧给那天来特别为没对哭了又对吧你都送着送了就算人路停着节我来其在家里我就用我求救命线来谈不了几个节求救不是毕竟从给了起冲击英勇起龙前起超过中央别批给密切谈连接电击卡塞随行我此这个组织习近平起毕竟的那位松介给经过公团两大丁十七年给谁跟着他连接登机了不起不谈当他给客气两天可用了向地铁位里不说话明白忙做起极度点别作为国国铁位里边国内共同不及吧列顿卡一出，必定给女伯准备好大几千年。就算人路停着急，我来就在前年，我就用完。当旧人进去，批准团购，给人七个人稀松不是。中国老外一拿，毕竟去，便交了表在投标过年批给中华，给人三百里票了鼓励大年。收归去团购几人谈，罗哲人全用拍摄，加起惨案年，加起安排点击去不谈。现在三队给孙叔七十多万。孟西心住了兄弟革命，就算勇气心住三边去孟有东西，加入出演军团堂，曾经编就了给拍堂，罗杰尔参用拍戏，加在给颜面立吧。米穗人女堂，帮密温团女库，谭勇苦有松江团练姐，国统学了赤人别团练去搜索都用不是。先头头，毕竟京津冀给这村子三对点的组织了固定点点多堂。京津冀从给团结的批给三米七百丁色堂点点给措施做够了固定动画。从给汽车就共技术七十多个了两千七百。三十多个堂切特几百点点从给十三千给就共出现托了多个不是。龙个前期超过中央表示山西以为救社会狂别教师为特区两大堂，没去不救去军抗松江堂，部队批给了各地。给各给天空建起，并将出国出队七支军队出点可以组织。刚才为归去，取消国一拖着三部队去送去，跟着他连接了命令。给各给南国堂，没去救接定期开建堂，开店直接堂，完全所准的日期定期所准所。祖国靠救出，登基也不几年。罗定九面堂，国政点表过年，就有了批给了，估计都用不是。山西省经济局主任卢东亮去，俺去，这个组织习近平去，俺去什么？落了顶部一年，给可不给？落堂都是靠团给联系，跟着内部苦话，内部求救了，告诉的话，随军调来去，求救人拨了，估计的话。与普通丢脸三套丢脸堂中国丢脸估计几把都最明白第二个堂行列人类与国堂看不说中看不说零七七日准备前年女国堂天空给零七天批给给零七二九六二九九一是绝不是中国龙安一人山西一不再投批给了偏执温水投不投不堂天空南北边角出国铁批给开进永久所，却给给民兵做卡塞岁月了。人进不出去，民兵做他，且占民兵卡你就搜出几十岁年。家里一特别，女狗只叫了，只跟东华同住的鸡三轮七八趟。女狗马拉三不走年，军队民兵人穷虽然搜着他，团结忙东抢救了古地丹年。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스글리게 공캄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빌리 젠슈구이 텐디리 젠기 낭튼조니
6: 习近平去任内自为连接西部所我村龙年罗斯尔东国储备国他王沪宁给约林坦米林都预备中国七种罗密吞治连奏给各部比连接连奏给操作库密坦熊明南为国罗做大清理去确定我中国坦乌鲁斯这话龙丁立下去敦确是个性预备国罗密特不仅女体中国坦二零年两个结棍三百人九七官地东归西北国罗
5: 从团部三个人政策别中国边角从团成员起同美重这铁三个别成为人员别过了别的给七星日龙官的团年中国团拉丁美林给这对三个单位过了所因下面了天地的三个男团西部成那么先说中国中央龙之年纪级别的公给这个所切别习近平给人内在为来这些不谈乔团内地级别给几百人 那边出个广播三百四百集中国农村农业卡松三年的一个推出进入主编七七年罗斯一个年龄来工作罗斯做运研究的托东国书院罗斯密码三十档中央一起业务书记几个比主席通论给这些的学位成一股年来在东北清华的定制学院学习罗斯密码三十档中央一起业务书记几个比主席通论给这些的学位成一股年来在东北清华的定制学院学习罗斯密码三十档中央一起业务书记几个比主席通论给这些的学位成一股年来在东北清华的定制学院学习罗斯密码三十档中央一起业务书记几个比主席通论给这些的学位成一股年来在东北清华的定制学院学习罗斯密码三十档中央一起业务书记几个比主席通论给这些的学位成一股年来在东北清华的定制学院学习罗斯密码三十档中央一起业务书记几个比主席通论给这些的学位成一股年来在东北清华的定制学院学习罗斯密码三十档中央一起业务书记几个比主席通论给这些的学位成一股年来在东北清华的定
6: 中国体尼人力虚下了松江区别贴，拆掉通金滩，解用新日车给天津养不滩，定时被解决人路给走啊。提醒：广给中华以龙安东拉给路与榆林电笔，西北路去了三地呢，仅仅七八千村个远。提档切记，我在老年呢，中华以西北体尼。 미리기 소스탄 규아메비 도슈응업탄 중국티니 미리 깨달기 럽지 폭등문규리용화로 꾸대동신 유보시 대양 로스의 변조지소 콤비동화단 첩지 人이기 투무메인비 미리리네 송경단 타르비동화탄 로스의 지소로 차샤근 죽중을 꾸대동규티 제시른 진린 첨부 유시 되나유 탈로니 중국탄 로스의 와라 친지조네 로 초주랭은 콰르웨로 인신 中国滩罗斯当一边国际级推木托对比中国滩罗斯在这罗阳市今天准备参与你中国中央龙津年轻企业部的共滩罗斯密码三十档中央执照部以罗斯万田都东北七边在国年月习近平给人类这位来之西部滩确定你这级别给几百万 那边车给广播三百七八级我在罗年卡松罗斯几个平东看滩
3: 罗斯几个农村理工，万田年轻理工所组建研究团人民东北骑行游不行。年前中共中央七次会议军粮委员、金融司局长主席王沪宁去北京托，约了他面临六朝挫败的中国企业托六种期刊杂志连锁及各个别连锁连锁及超市购买团，询问那晚晚些。约了他面临六朝挫败的。 中国企业团六种期刊，在这里做给给用聪明、聪明操心、听一遍聪明谈，坚持难有不行。况且，单给个秘书别中仓总出错，听一遍广东，拉达团队顶色七八谈。今天书记习近平去约罗林谈，面临去六朝操不做难，龙文杰可为定制操心团难为松懈有广东开前谈。 约罗坦面临六朝操不做难，罗家的主苦话是正难为，顶着轻易去广团开钱，拉达团队七八，虽然上不特别动话，跟着苦话谈切记，胡大脚不接给团内，其中团内给可给陈连杰为恰恰狂皮谈，准备体外七万托班，滚地东归西松又不是。 王沪宁去约罗坦面临六朝挫败，同他派出总统单给国车共同谈，罗定革命案习近平去推入三百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的广巴地内，罗森积极谈，拉索对外去，加起企业托六种期间去罗定革命案单给干了廿八谈，单给结束整个了车段起过。 中国南北停车间土狗娃的滚地东玩命呢，南北东北谈，前进脚步谈。 当堂给客给国库他七个图六种七千处上级送车车的加起七个图六种七千南给基础人路停车间给给客确用的总准级别将各给两百三百图切记就给了车段起过然后组供了兄弟革命但给加起七个图六种七千他制度级别这三都不谈当堂师兄给七个图六种七千来团也不准备来说假期七个图六种七千金细节了格鲁瓦的车轨人卡等位给七个图六种七千来团过去当堂给客给七座堂四句拉达团圈年点起不谈假期七个图六种七千去内部准备起不谈给客了相对熟悉库鲁也不呼大中国习总约中国中央七十局给委员中央特殊机构部部长李干杰以熊明村的作用难约给用民办推出军粮委员联康去委员长选拔约罗林坦米林去罗卓措不得中国七个土六种七天责任连锁给各级别连锦连锁给操作丁中离坦给用四柱给主席选拔萨尔图丹顿琼为约罗林坦米林去罗卓措不得中国七个土六种七天中国责任连锁给各级别连锦连锁给操作杨振去熊门村都属于不是
6: 俄罗斯总统普京给年前了中国的阶段三十年我谈

0: 主席习近平给总统普京谈现在我们开始那年，特别是比中文指挥批给了卡叫电给他七十个月。听有人不拿，中文作大给制度探索军用他，在中文指挥军土地，时间认为七十个日子他，我说别特别特别去过了的年，中文指挥了陆军人心他，村大人心给冲着日他人不特别的观点当地。 기금이부인저와电柱将军用我的去造瓦坦绿开修跟建立那一边龙松局特区两类机기급前边这我三边卡叫电机签约我的所在对中国雄责前目哇张汉会议他罗尼中国用我的特区两类绕地这我组内罗松局块为落实主席习近平谈总统普京给特区你这我 기급니부수균기막동첩시너튼리기위기급침부저와사부조바탄기급침부탄팀지기급와라편주진조탄락삼수미첨두냠니니그니비제기미부대유초니부기급소수대외기변탄저와유비내둔티토도바르솜토편주갑교로타지도치바탄기지내둔추튼주로숑디탐섭치바냠지기소띠와르치비기지말라탄
1: 以及接近蒙西的区别，以及这个栏目松江塔吉的区别，在我这路他，在我七十的我国这区的，以及这个栏目体外胸扎他，陆屯的确是偏建筑，比如印度、贵地等有几松不行。张汉会议，龙年龄轻易给拉索对的，在做两类偏一个蒙西电路单元，他罗尼终于亲自在做两类轻易的明大过年，罗尼是怎样过的为老师？
0: 龙文艺术产业是中国托的帕尔松托轻易给广东组织的青年，却你不用指望了陆军人心给抢救用我的工地单元。年冬九十过了，几个你不用做大吉，几个你不用做话题，中国特别是被抢用给特区两类弱点指望了人不的参与挑战单位。中国人指望了拉里安陆军人心给人不的天气青年，却你不用接工卡给两类提，抢用那偏见周围牛肉那么多救援。 中国是用瓦的给两类欧元干所给蓝水、南丁啊、块儿去区别，每种两类给表在谈，不在你个盘我谈，加以定色穷源。年度一三个六六，中国去年比从端文博罗阿国的同居路年度你就等于通过三年，老宋端马拉阿国的同居路年度跟加国千不里给我谈，中国老九州端马拉，我的随从端肉的几个吃着按汤盘内部均衡签约。 年度一次主流到我谈不内西北拍了，去年比从端文部落阿国的同居路接近我种额尼塔七万西等三亚几千八天，推送来解决全国谈成群短语拍了。几个年比两类的年级谈拍了手，军队安安心。女主编军集团前年强烈出栏三级拍谈，城镇边角的偏见呢，强多天牛超级拍了。中央我种两类的囊端体外定时不谈，结果体外加起话。 就在体外拖节确实军舰没不啦，偏见着性有些松动。张汉会议，六十六级军进行前的，每日内每日拍了，这团给退了给三月新不准确。他罗尼，中央六十六国处录音不谈，提尼几个你不做大给名额的写错不谈，中央了卡错吧，破了米不接给特区各级开进些谈，每日内每日拍了，这团军进去不谈，没确认那给这大谈不懂话。 你个日本温州的七八级的温州给吃的皮实，明个了中国六十六年两万大大的皮沃糖，有的是纯正汤面。去年比，其中那么吃几了咱们先不谈，去年比两万六年的给这些糖，那么讲，加的我就拉咱们两万多准备了。这个日本明年平均给一千位，做什么切切的皮沃糖，去年没确认那比例的，结果出去退不穷源。
1: 中国六十六国组织三百的前提，几个你比六十六国给抢用给你们来二位舍不得动话谈。去年比我了，其中那么军队忙得动话，日军别的谈先点不说用，趁势团结了，西北平均接下来怎么接了兄弟姐妹？几个你比训练什么呢？每日每日拍了，咱这跟东西点不接不谈，日军真正突破，这就引起松动。
2: 你些矿中国糖二的给个你别做大开，米特平南给那团体给成天别别在那瓦塘，米特平南铁是用瓦的两门切割，每团那又不是。明个的中国糖二的排的开，这瓦几千年电波均衡全瓦塘，中国糖二的给成天别特具给电力之外，年年三百点去签约。 米特平南给给客签不二年别，中国糖二的全年别，老当这年米特平南批给。

讲些公干事啊。谈到杨爹，主要端着相处的这些呢，那么人家从年龄都培养，从小就经营的，米粒养鱼是为了赚钱的。我的赞助就冇多少钱，听的米粒养鱼你在哪里呢？那么人家从年龄多，曾经帮忙你了对呗？路线卡几个就随便人家的同学这边个呢，现在有个修。谈到生活的呢，多这些人呢，当然为强制性去帮忙你是为送些点的。第三天读音呢，那么人家出现那么多呀，我罗军都懒得怎么难为，旁边老些西北怎么就是，你们就学音呗，人家呢，多这边个呢。

我们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家里面
空那么一啊错了没了给他学到他平均只挖起大那把马斯没洗了真就起大了起也不大可以过路扛着起也不愿意给你老说年年纪

他们认为大多没看这些音容提了通讯塔南米天天前面的话也不可惜给那么久的话呢这他们上部军中七个月老家人就把马赛没提了人没过把他他们提了中没过把没一起呗但不提养内养多送人

人一级开边啊，糖果嚼瓦糖，让顿猪腿捏切切，先水着米提里啦，一级起给牛啦，再嚼嚼土鸡米面，提烟鱼头，米看着是越南样，开心一米一，这咱们三个西瓜。

你呢，养的羊都吃遍，阿妈啦，那么样结巴搞喂，阿爸啦，今年一俺做小白，米是一老家提的他，今年被人家用一日给关注三百，俺就没事啦，为难自己，今年一弄为水果的棉啊他，米现在生气气个呗，生了一夹起，俺做了，去年去买到现金，这顿一碰，点点。

这位也不用了，他那阿拉浪在考拉热度节前，三六天内家擦了用过粗巴汤。这位拍卖泥汤，给位新一说的各种的阿拉了水果汤，几样给夸家是重新。人别阿拉样轻松汤找我了，明显托啥钱的任意给马上送我汤，连个康熙一那样，明显了生气汤，这叫切小马塞，水果切的，这人上过军中区别，嘻嘻。

0: 咱现在为三个中国人给公干部事，俺那做老人呀，中央农村人真积极不来管，表给农村给提点给领些来些人先接种哇，还将给搞出去，俺的听的来先作用吧，听在我这言，这不那么说，他提点给领些来些人多呢，可被领些来呀，对他国给些些看你领些来呀，我就学习。这里听说，出租业不加贵个多，他出租价也低，他谈谈俺那去，社区用的收入呢？ 啊，地摊子没人吧，他是去了呀，就是这个事。他出租家也给我们些，听说啊，出租家这些呢，啊，怎么约吧，破了就丢不约吧，但都是啊，详细讲了呀，偏多约吧，顶着这个啊，写的忙不就要的。他现在提的俺那最大的出租家也给退休的肯定存在些规避贴了呀，为了我们就收银。他出租家也的，这里开始约出了前边。
1: 我们这给家境定制些些，他现在连其他的个没这不赢呢，谁给抓的削弱抓嘛些，说不定他那样女些别，他想自己手里的他出租业务干些不起个多。当不的，这就是对别我才上嘛，出轨难度，总算最不济了，出场面难帮咱们些不赢呢，这就是偏切哇，谁都不当，若干哇，二如热如都不一样，现在吃呢，谁都不好些。
0: 他在隔壁这个时段上把俺那就当的，也给他那学费呢，稀烂花死过了吧？他都下面这个时段上把这军工类塞的话，他直接给他告诉了啊，我们在听这音吧。他都提醒这边这个时段上把跟进塞的话，他加上这边这个说，去出卡边我才这个因素呢，就差别难落了呀啊，出租退休可是结果的是呢，刚么今年你怕了呀，也贵过些。 他人群统计一遍，我才这个人呢，年把头出租价格。

提阳有个确定给我的虚词即关亭穷嘴关亭穷嘴里杀我难给高松来的开心是赢了铁蛋吃不及杂技没去人力给真正可以是给赢关亭穷嘴的呢切动过就恶中恶屁落了准备他让给其超容穷嘴起的谈不定穿着以胸在的秘密出行嘛同居人去争议他怎么先把他撒家送在的这里出行嘛你家送出生机于秋所在的秘密出行嘛同居人你去争议生机于穿着以让今天人一起跑到准备他永定脏不停让你借于关键秋水组中起来没有你主持节别推索对于你去不把他每句给出落给你个用途动作嘛是对于呢收入用为切当保证干的用定三倍拒绝了你不开心退把自己有把银天鹅路对毛自动起共我们关键出罪了实现难忘嘛是这些地理学位车子恰当嘛也难用关键出罪准备起来呀出落刮刮他落短把新竹镇把通州科技所一天了拖到爬松到女把哈江前部团团对面银把人开始过年毕竟眼睛可都撇不赢了关顶敲水机越过了军狗牙四把的撇不停呢哈江给开干前部写了一下你把贵水敲贵水敲你用定张杯敲了左松机拆洗银把它眼镜去给八大岭这里领域抢着给接着就好什么其他的那边黑汉岭的军瓦塔奴教所贵川局塔关丁敲着塔永顿张北南都学入王行就会议这样密塞给我就学习了一呢我不至于当然定在相处抗体我不知道他们的电在相处抗体呢你都咱们居民出路了组织切过出发他你都咱们居民定律打西北亚军心行听你华江社区去他们的电在相处抗托马提一码的电在相处抗体打军了命运用出席嘛超动出家出出行吧他组织打军了命运用出席嘛松动出家恶出行去约钱古族从前他当不了文件从前车里也从前这么点区别我不知道当不了从前当不了宋江从前老年从前那个这么点抗解从前出来出不他因住吃腻了你我身边我这有把马赛不如你叫他他说下他自信给日那座说这么点给马被你叫他怎么提高有呗故你点在相处抗体来骗你当不然文字他当不然那个不给贴了呀前段那些那些坦白是热度我不知道当不然点在相处抗体呢抗全部系列出发的卡坦白体呢我不知道当不然觉得他卡你不你当不然文字切吧卡什么你我不知道当不然那句读的卡什么你我不知道当然送就七八千一百人。毕竟我不知道当然几年天呢过年毕竟都撇车有个中国南沙他当然没去人家他当然送就他还能进去当然定在相处看了就连南沙他虽然旁边那些那些他不写的多。三个人不错空都三处的天呢天地每夜有着过来的才能够去续别毕竟我不知于但不然今天我这都去续的天意你在年初当中的时候跟大家这里天界两个最的真相把托起天界修天下过

0: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那先全部谈特多也用以龙城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接着呢接对的先全阿江讲 APP 提南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先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库、罗列、仁绿等厕所，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里南管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整理，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贴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1: 키랑네켄드베튼
2: 키랑네센드베담
1: 강종조링
2: 강종조링
3: 생나바소파미규제니베게망저리네기초제케진시인라망조기삼베리네기낭등케진시겐인뉴엘로셰낭종회피준수규리네균전타베동회드럽사베콤저탄뒤니他们就在空别他给学生去我谈他们超过芒果西给车平洋拉出穷年几座零落给人年他给钱不谈空别钱不用为难学语天上走了就在路着他对龙边天文就拉给车平给芒西也不谈日熊给上路空钱不了点年他们就在军政谈他的背起他们身边冷脸起行语第二天给康庄中人理财难卡尔丁尼写的帕里给他们军政把写吧边天王就拉他着领学的学员
4: 给王天王就拉公干三
5: 公干三给呢
4: 但刚才票给他们有在的了呢我就有人点不到这个忙着给孟西哈将点不有的有在的你知道吧
5: 大大姐给呢
4: 他给了人员的学生他们有在的了老表那也等着可可是能拿过资源呢
5: 但我接着查查人去呢丁龙是吧给呢丁龙这丁龙地基，它底下区域切，安尼马儿冲的，侧面冲出来热，啊，它对于，丁龙半天温就四加几个嘞。是呀，它那本就那么早办那嘞，他们就在开进去，半天温就来要了吧，你忙不起一天拿走嘞。那个人家了，给了你，每次去他们就在了等这个，老久呢，修路等那个要了，俺也，俺他们就在了开进去，冲丢那滴滴油点给送上，忙不起一天拿走的吧。但我那个丁龙半天温就切。啊青铜国家国家了呀我说他这两名调查给错不及的这些钱我听你前路中写过去作品他平时的调查路就算的就是也没听这些公告这里呀他这两名调查错不及的罢休息但我就重组的呀他丢弄出面那么做吧路前呢丢弄把我不就不能够路的我爹呀休息路就算听这些钱这两名调查了呀这些的路中写过错不及的了
4: 那是当然，从最难了，这个他们超过停车区，对着呢，这个有些地方，只要用一点苦口的切了就好了吧。
5: 那我讲了，当然做从最难了呀，他们超过有的，你是开车开了有的不是呢？钱啊，他得了呀，别的开了，年纪贵，真是贵，这老种其实那么个吧，俺们修修个普通车了呀，阿吉他们调个了，改新的，俺们修修个，阿吉他们调个了新的新油呀，他年纪个可有的有的。那地上在安嘞，老久孙子怕住丢嘞，就阿只啷们调下来，得是干新用个，干新用个怎么说？那么大得是得是当新个，得得吃新个，你这个他可能老久个可以有
4: 的，
5: 大概让可以有
4: 个，
5: 对是。我就坐在那吃下面嘞，米鸡、参参、米麻团，俺那米麻蛋白干个这都，大概重组过来那路呢，也他们悄悄着，别这怎么说不都悄悄着？他得得的是阿只啷们调下个，忙出个忙西点不用下哒，人那个可以有的也不稀微，也不切。都是这样啊！我可以听这几个修建车间，阿只啷们调查错吧？晓不得？那是呢。
4: 他我因为叫他啷们就是在干新的，听这兄弟在呢，错不得那修要了。
5: 那是那是。
4: 因为伢老早伢是修的在呢，但伢是啷们就是在呢，伢我呢顶包搞啊，听这看过了就好了。
5: 那是那是。
4: 俺叫他老早那会拿落来，这个刚刚跟这车，咱做做听那个这个建设上头跟这那样。
5: 那我他听个修不能行，人家他就在看这金边呢。他个性写的，他同名文就写。 다 맹아데 가보여 제바 잠지야미 좀 제피도 좋은데 더 맹해봐 요만 봐. 다 진나 가래 냠뇽당 생댕기 기회신이 된고요. 띵자 안간 주데 저 언제라 한번 접어대 지나위 되네 요된 조제. 에 되니 nga ajilamyo doga tsokpa de shiwoba dan chep jik la nganzo ajilamyo doga ka tsokpa de ba ngonpo lo la larso chee je shiong sarpa timi gundeen dan shio gyan no san dan denzo sarpa ya gyarso chee je chongda chebe gabdele di son zan an tedu yinpo yinpo gunga dawa jik zidin de chee nga kura naan daga yin nele tsu lo ga dee je chongzo na la dee je tsokpa ge nimdo dee je naan le pa lo ya yo ma re lop chong chee je da dintre ge kuyo je wo le ya rang shing ge karin basna
6: 经的梦是点不有呀？哦，是吧？你那个地对，俺们从村那落了呀？他，阿吉拉们对话给就在开吧，这什么不需要的？他当天，俺给俺拉恰下边的，他那让叫众人别，阿吉拉们对话给军亲把给拉不起来的。他那些俺就给俺空没的，阿吉拉们对话当，只用个人来了，还将给开不有吧？给你们吃的了，兄弟兄弟。我到空那边你过对呢，俺那经那感谢有的，你那边负担把他落不进去，他作为那个作为。 熊了军人去啊！但他们现在特别运动怎么过？那么大当先把他插进这个民族，我的人能是特别难塞的熊给国内过的不？明年夏季以内的、当年以内的，平均给这，结果看以内，他准备军人媳妇都过的哇？俺听这里也落不中，我打不打学习？但谈到一般难的，阿吉拉们对话时的，很少有个别的人家全部定色不？他把路听难了，没得人也开出点把忙不顺畅，到底？ 지금 남산 타세와 단 티도 버튼제도 용군민도데 데지다 제주 유야지 책동급주 곱주 곱제로네 제 단다 파도다 참 마셔바다 데리야 지리치야 데로 롭존치야 지역에 게름 용화지랑 간지슈야 소소이네 제바치야 다가는 실롭존 후다바다 제베레데 다동다디 오네 타디도송 티디도송 언튼제디랭에
5: 我们学会包办民族，他低头呢，我们阿吉拉们对话个就在低，可再就不呢，他怎么个顶哪罗哪罗，可再就不呢，他怎么个开张个在头头头着，他低头是些学校个，他在我们那民族，伊那样的阿吉拉们对话个雄鹿当老林国，老将起来了，今天周二有了，咱们早晚你那些个没，别没丢给他们用完钱呢，老将学校宿舍被存起来，我都是些，他把到老年休假期先送给他，那我。
7: 他们给就在给那个熊爷嘛，我是原来下下边的，他差点就在听着现在，说是空别什么的这样，嘛我是用过没得过。
5: 老王，你这地几个差不多给那一点的，但他这边熊路嘞，呀，这个老人家是新住给，那咱们就一年嘛，我是得那。老王了，
7: 啊，对你，就让给不有的，照顾一点，给老师们的看这是怎么样？
5: 别个人呢，忙起，下班都睡觉人呢的，忙出个那把那些。 他忙出个那把那边的，给咱继续去考虑要的是呢，忙做了呀，他学习准备啊，他忙做个那么上当领去啊，这个，到那忙做个三百人那个各个那么上共同呀，你给咱全部都，但是呢，忙出了呀，他俺们那那忙去，这边巡逻的，一个当，听这个忙些的怎么办？听这没得怎么办？啊，人那的忙去考虑都是，六年当，看那考虑去吧，当，年年年都去吧嘛都。
7: 忙住个人家忙不就雄鹿人心个多呢，老将起也蛮多啊。嗯，是是。
5: 他听没得怎么办？他人家三路这不接的，肯定是接送的。忙住个就在当，哪里开不得这忙不多。但人家困难不就这边雄鹿的，他把都一个一个的接，接了的是啥没不应对。俺困难就看新别人那的，一个多了嘛，管不多些。嗯，是是。他一个多了管不多的，明明是那没大把的，那么些个，他困难就管不着的，人那的别的，娘亲些。
7: 他听这些就怎么忙着了，又被就在看见人家看见忙不起个，
5: 忽然给看新不得忙了，立马都被一到了嘛，快没多长，人家忙不起，没几场不打，人家忙不起嘛，拉着。

所是南北托尼做剧团，所是南北托尼演古罗巴，所是南北托尼酿酒，所是南北托尼踏醉，所是南北托尼改心。 所是南北托尼部队援救制度别不前，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我都有了钱。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2017年2月13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为什么准则如此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一段时间内，无视党中央权威的现象广泛存在，有些还很严重，有的立场不稳，丧失原则，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态度暧昧，没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的自以为是，胡言乱语，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同党中央精神相违背的意见，对党中央大政方针说三道四。有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贯彻党的决议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明明知道有问题，不但不抵制不报告，反而跻身其中推波助澜，对党中央搞小动作，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或者只报成绩不报问题和缺点，向党中央打埋伏，有的自作主张，瞒天过海，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致使党中央决策部署

在贯彻执行中变形走样，落不了地。有的狂妄自大，阳奉阴违，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把自己主政或分管的地方和部门当成独立王国私人领地，拥护党中央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是公开或者变相贩卖私货，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 有的野心膨胀，痊愈熏心，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搞各种非组织派别活动，甚至公开搞分裂党的政治勾当，同党中央对着干。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说明一些人目无政治纪律，无视党中央权威， 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如不坚决克服，就会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古人云：“令之不行，政之不立。”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 和基础。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事，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主张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 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绝不允许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总结这些年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准则强调，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 对党中央决策部署，任何党组织和任何党员都不准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不准先斩后奏，更不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属于部门和地方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部署，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但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不是就不要民主集中制了，不要发扬党内民主了呢？绝对不是，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 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党的全会文件、党的重要文件和重大决策、 政府工作报告、重大改革发展举措、部门重要工作文件，都要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有的不止征求一次，还要征求两次、三次。部门的重要文件，有的要征求全部省区市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要征求几十家 中央和国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这些都是必须过的程序。党中央审议重要文件时，都要求报告征求意见。

见的情况，同意的要报告，不同意的也要报告。我们中央领导同志也经常通过召开座谈会、下去调研、找人谈话、研究调研材料等多种形式，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都是很慎重的，重大方案要经过部门讨论，各有关中央领导小组讨论，国务院讨论，然后才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如果审议通不过，还要拿回去重新研究，研究修改好了以后再上会讨论。这些环节都有制度性规定，不是可有可无的。很多重大工作部署，从部门提出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要经过五六道关，设法事项还要到全国人大讨论，看上去有些繁琐，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当然，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听了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最后总要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权就在党中央，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可以提修改意见，可以批评，甚至可以反对，言者无罪。古代尚有尧舜建古傍木，大禹接气求言，唐太宗兼听兼信等故事。我们共产党人更要有这样的理念和原则，气度和气魄。在酝酿和讨论阶段，要多听意见，让人家多说话，天塌不下来。闭目塞听，闭门造车，不会有好的决策。但是一旦党中央做出决定，各方就要坚决贯彻执行，不能某个决策不符合自己的意见，不对自己的胃口就不执行，而且执行起来还要全心全意，不能三心二意、半心半意。在坚决执行的条件下，有意见有问题，还可以通过党内程序反映，直至向党中央反映，这都是允许的。有关反映，党中央采纳了，那很好；如果没有采纳，也不要牢骚满腹，心里不痛快，行动上打埋伏。个人有见解是好事，但个人的认识毕竟有其局限性。党中央决策要从全局出发，集中各方面智慧，综合考虑各方面条件。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党中央定于一尊的权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不仅会误事，而且要乱套。我在年前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全党只有党中央权威，只有向党中央看齐。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都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这个逻辑不能层层推下去，层层提权威要看齐，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不要有权威呢？当然要有权威，否则没法开展工作。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部署要不要执行呢？当然要执行，否则就会积无力。但是地方和部门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地方和部门的权威都来自于党中央权威，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都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落实。在地方和部门工作的同志都是党派去工作的，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没有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权利。层层都喊维护自己的权利，

0: 权威层层都喊向自己看齐，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就会被虚化弱化。全党只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只能向党中央看齐，要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和决策部署上来。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地方和部门的工作才能做好。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
2: 2013年9月23日至25日，
1: 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说过，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是主要原因。在不少人眼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得到好评，还可能让别人抓住辫子，还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好。批评别人等于结怨树敌，不仅会丢选票失人缘，还可能引火烧身，甚至遭到打击报复。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好。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说过，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脚，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关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屈，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 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呀。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躺了许多年，盼望与你相见，看了千遍，守望古蜀桑田。通过对三星堆的考古，渐渐唤醒了那沉睡数千年的古蜀文明。提起蜀王，不知道您会不会想起李白在《蜀道难》当中的诗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相传蚕丛是蜀国的开国始祖，它奇特的长相是纵目，引发了许多人的好奇和联想。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刘采采的文章《蜀王蚕丛》，正是以古蜀文化、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发现为基础，通过故事、传说的方式重新演绎创作，尝试带您穿越时空，去了解动人的传奇故事。朗读：姚科。
4: 关于蜀王蚕丛，我们先看一看古人的典籍里有什么蛛丝马迹。在《全上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五三所引，原文是这么写的：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伯冠、鱼凫、开明。在《太平御览》卷八八三所集，原文又是这么写的：蜀王之先名蚕丛。而《华阳国志》当中则是这么写的：蜀之为国，赵与人皇，与八同幼。这些典籍都不约而同地说到了一个点，那就是古蜀国的第一代王，他的名字叫做蚕丛。可是蚕丛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部族呢？按照我们对古部族的了解来看，它首先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接着是一个部族的名字。在《华阳国志》当中的那段介绍蜀王的记录，后面是这么写的：至皇帝，为其子昌邑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库，封其支庶于蜀，是为侯伯，立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燕。根据这些古人所著的典籍来看，大概可以这么来进行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呢，在著名考古学家赵殿曾先生的《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一书当中有着非常有意思的介绍。赵老师是这么讲的：蚕丛居住在川西平原的山区地带，长得比较独特，眼睛很大。它们最先是住在石头房子里，死了以后呢，又用石头来做棺椁，这个石棺很有名，后人又称之为纵目人冢。他们最开始是没有固定居所的，但是由于蚕丛族的人擅长蚕桑，因此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由此形成了市。 长久以来，有些族人也就定居在某一处了，开始了稳定的农业生产。也正因为如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奔蚕丛族，族群也变得越来越大，便在蜀地首先称王，建立国家。紧接着称王的还有博冠氏、于福氏等，他们各自统治蜀国有数百年。当时的人们挽起头发，穿着左边开刃的衣服，还不知道文字，也没有礼仪与乐章。这些人相信自己可以成为神，他们的首领都可以长生不老，所以臣民也能跟随首领升仙而去。这确实是一幅颇有诗意的蜀王蚕丛开国建勋的历史画卷。赵殿曾先生认为，各种史书虽带有认为其中有不经之言，但又都大体照此记述下来，这些传说可能更接近于蜀人自己对古蜀历史的传说，也就是更靠近于历史的事实，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蜀国早期社会的历史面貌。对于蚕丛王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年在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专家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或者说石棺葬文化，是蚕丛氏的物质文化遗存，认为蚕丛部族兴许是从我国的西北地区而来，然后再逐渐进入四川盆地、成都平原，最后才建立了蜀国。关于这个说法，在不同的资料当中都有见到，可见这是大众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另外，赵殿曾老师在就古蜀文明起源的考古学探索当中也有提到，认为根据现代民族学方法进行分析，蚕丛氏的族属可能是羌人，或者被称为低地之羌的低人。低羌民族集团形成于我国的西北，蚕丛氏就是低羌族，大概是从西北入川，首先在岷江上游逗留，甚至建立政权。在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的理县和汶川县境内，就有发现与甘肃马家窑文化相似的石斧、石凿和彩陶，可能就和这种南下的民族有关。我们再来看看当代神话学大师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传说》这本书里对于蚕丛有着怎样的介绍吧。袁珂先生说，远古时代的蜀国第一个称王的是蚕丛，他曾经教人民养蚕，蚕字作为甲骨文画的就是一条蚕，可见古时四川地方养蚕事业的发达。那时候人民生活简单，没有一定的驻地，只是随着他们的国王蚕丛到处迁徙，蚕丛所到的地方，那里马上就成了热闹的蚕的市集。这个呢，也是按照《华阳国志》当中对于蜀王蚕丛的记述来进行讲义的。今天我们只需要弄明白一件事，那就是蜀王蚕丛他在各种版本的传说当中都是轩辕皇帝与雷祖的后人，是古蜀国的第一代王，是开国之君。他最大的功绩是将野蚕驯养成了家蚕，并且教给了老百姓如何种桑养蚕。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请听广播连续剧《红军伞》，总策划聂颖，策划徐涛，出品人贺志国，总监制杨树兵、青应峰，监制李凤、王唐兵，剧务统筹李雪梅、李雪松、张瑞东，制片人周慧娟、杜远志，编剧孙天清、赵雨迪、杨贤斌、吴瑜婷，导演张立敏，作曲丁一，录音王景慧，后期胡听兰。

侦察排的战士们向我阿爸他们敬了一个军礼，然后继续向着雪山的另一侧跋涉。我阿爸在回去的路上看见了红军战士在山峰之间留下的冰柱的身躯，牺牲战士的遗体一次又一次撼动着我阿爸的内心。他下决心要再一次返回雪山，收敛战士们的遗体，好好地为他们安葬，让战士们的忠魂得以安息。

0: 大妈，我回来了。哎呀，感谢菩萨保佑，看来红军是顺利翻过大雪山了。来来来，快进屋喝口奶茶。
1: 大妈，这一路。
0: 想都不敢想，高排长他们都安全翻过大山了吧？高排长的脚伤犯了，大部队开过去了。可是这一路上牺牲了不少战士，你知道的嘛？山上太冷，好多战士又没有棉衣御寒，很多都没能扛住。 体力好的，那脚上、胳膊上，也都是被冰冷划破的口子。冰雪和血水都混在了一起。哎呀，
2: 好多小战士还是娃娃呢。
0: 有些人坐下歇歇，就没再站起来。 有些战士被包子砸中，身子一歪，就滑下山崖了。桑杰兄弟，啊，他就是这么走的。
2: 桑杰，他走了，啊！桑杰摔下山了。桑杰。
0: 我回来的路上，看到好多像桑杰这样牺牲的战士，就那么躺在这个冰冷的大山里了。所以，大妈。
2: 我在想，咱们能不能把牺牲的红军战士背回来，在南边的山坡上好好埋葬他们？我也要去。阿香，你咋醒了？阿妈，高叔叔让我当小红军，以后我也是红军战士了。我要去。好孩子。
0: 香啊，好孩子哦，你还太小，阿爸不能让你去啊。哎，你看，这个是高叔叔留给你的斗笠，盼望着你平平安安，长大以后像红军一样为老百姓去打天下啊。
2: 阿爸，小佳佳，咱们明天。 就发动大家一起上山，把烈士们背回来，埋在山坡上，给他们立个碑，咱们以后也好去看看他们。
1: 对，好，好，可是。
2: 可是什么？咱们村里人会同意的。
1: 你听我说啊，高同志临走嘱咐过我，一定要小心国民党那帮坏蛋。哦，
2: 是啊。
1: 红军这一走，反动派的追兵肯定会过来的。如果这帮匪兵发现了咱们立的墓碑。
2: 肯定会把碑给毁掉的嘛。说的也是，可要是没有个标志，谁知道哪里有红军的墓呢？嗯，
1: 是啊。啊，大妈，哎，阿香啊，你们先睡啊，我明天和乡亲们再商量商量。啊，
2: 好嘞，
1: 先睡吧。 二甲大哥，先见二甲大哥，先生来病了，国民党的兵，还有当官的，让大伙都去村口坝子上呢。
3: 怎么回事啊？
1: 有人告密了，下家二甲大哥，怎么办呀？
0: 别慌别慌，走，我们先去听听，
3: 这帮狗官讲什么。走，
1: 好，走。
2: 下家二甲，要小心呢。哎，
0: 放心吧，
3: 走。
4: 当时啊，我阿妈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心里肯定是不安的。我记得他犹豫了一阵，然后就紧紧地抱着我往村口跑去。其实，事情过去以后，我们才知道，红军大部翻越夹金山后，国民党军杨森部的追兵很快就从宝兴县围拢到我们姚记乡的附近。抓不着红军，就拿我们老百姓开刀啊！
5: 乡亲们，我知道你们都是善良的，都是被共党的宣传蒙蔽，才替那些赤化分子隐瞒。你们要想想啊，不诚实是要遭报应的。这佛祖不会保佑骗子的。放心，你们只要交代出是谁给共党带路，成了赤化分子，就可以继续过你们的小日子。哼，不然的话，看见我们手里的枪了吧？这可不是你们的鸟铳，打上可就没命了。你们都不说，也好。王副官，
6: 走，
5: 传令手下的宪兵，把村里的壮丁都给我装车运走，一个不留。
7: 遵命。
8: 来人，上！
9: 站！
10: 举哨！
11: 举哨！过来！
12: 要查的人是我，跟乡亲们没有关系。
5: 慢，你是什么人？
12: 打猎的，放羊的，山上的路我熟悉。
5: 哼，行，你有种。我就问一句，共党和红军是你给带的路？
12: 是我。这个村子里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山路了。再说了，这深山连鸟都飞不过去，谁敢上？也就是我这样闯过深山老林的才敢上去。
5: 好，你有种。来人，把他带走。
13: 是，走吧。
12: 乡亲们，别为我担心，我夏家二甲一人做事一人当。山上的事情你们也不清楚，我去和兵人们说说就回来。
4: 我阿爸的话还没讲完，就被国民党的军队带走了。临上车，他看了一眼我和阿妈。哎，那个时候啊，阿妈和村子里的人都明白，阿爸他再也回不来了，只是没有人和我讲。可阿爸临走的眼神，到今天我都忘不了。 那天下午，阿爸的死讯传来，他被敌人枪杀了，尸首被人抬回了村。我嚷着要阿爸，要报仇。我的阿妈哭得晕了过去。
2: 向他妈喝口奶茶吧。我在想，夏佳儿家临走有个愿望。
6: 大妈，你说。
2: 对，你说，我们帮他完成。
6: 你说
2: 吧，
6: 说呀。
2: 夏佳儿家送走红军，回来的路上，他看到山谷里有很多红军战士的遗体。他希望我们能把遗体抬回来，埋在山坡上。
6: 这是好事，是好事啊！是好事，
7: 对，为
6: 什么我们应该去啊？
7: 我们的亲人。
2: 可是夏佳儿家也担心，如果我们给红军立碑，容易被坏人给破坏掉，大家也会跟着遭殃。可要是……没法好好安葬红军战士，还有我家的夏佳儿家，我这心。
9: 阿妈，阿妈，
2: 阿夏，乖孩子，
9: 我想把咱们村子旁的小松树栽到埋葬红军的地方去。
2: 栽松树。
9: 村子下面河水旁有好多松树，咱们挪棵到山坡上去，行不行？
2: 对啊，阿香说的有理。山坡上光秃秃的，有这么一棵树，也算是个记号了。而且，咱们悄悄的，省得县里的国民党兵捣乱，咱们也不至于让那帮坏人抓了小辫子。

0: 阿香姐，没想到夏加尔甲叔叔是这样牺牲的。我阿爸就这么走了，连最后一面也没见着。可我阿妈特别坚强。第二天呐。 他就和村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趁着天气好，带上绳子和工具，往山上走，去找红军烈士的遗体。
1: 我们出发，带亲人红军回家。走，
0: 在山谷里、山腰上，只要是人力能到的地方，大家就七手八脚的，一趟一趟的把烈士的遗体。 往回背，二三，努力！兄弟，我们带你回家。最后呢，在村后的山坡上给掩埋了起来。为了不让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呢，就没在那儿做任何标记。后来。
2: 等我们把能找到的烈士的遗体都运回来了，就在山上啊，栽了一棵小松树。
0: 阿香奶奶，那个地方，松树能活吗？是啊，哎呀，那周围呀，原本没有树。开始的时候呢，我也不懂，大人们呢，也是一知半解。 但是大家出于对红军的情感，都细心的呵护这棵小树。我呢，也天天去看。不知不觉过了好多年，也不知道是我们照顾的好，还是红军在保佑。哎呀，总之啊，这棵树是越长越高，最后，哎，真的就成了一棵好大好大的松树哦。
2: 是这样啊！哎呀，我们来的时候看见了，当地人好像叫它红军伞。对对对，红军伞。
0: 为什么叫红军伞呢？哎呀，我们这儿的乡亲们呐，都说呀，是当年红军在夹金山流血牺牲，感动了神山，也感动了天地呀，所以。 这一草一木都为红军所动容，于是啊，这棵松树才能长得枝繁叶茂，而且呀，越长越像一把巨大的伞盖，为埋葬在树下的红军，还有我阿爸他们遮挡雨雪、抵御风寒呐。哦，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我带你们。 去看看红军伞去。好啊，咱们走。哎呀，你们看，红军伞这棵大松树，如今呐，在我们乡亲们的眼里，也是一棵神树了。
1: 神树，
0: 每年呐。 一到重大的节日，人们都会来给松树献哈达，树上还会挂满祝福的卡片。到建军节和清明节的时候，我们还会在树下点蜡烛、献青稞酒。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没有忘记当年的红军。
1: 阿香姐啊，我父亲生前。
0: 也一直惦记着您和这里的乡亲们。啊，对了，阿香奶奶，后来您当红军了吗？啊，算是吧。50年的时候，解放军打回来，解放了保兴县。哎呀，当年我们送走了红军，后来又敲锣打鼓的迎回了解放军。我后来。 也当过民兵，在人民武装部工作过。
3: 阿香阿婆。

0: 是我们当地的先进工作者，退休以后也一直关心地方上的工作，经常把参加革命的故事讲给下一代。这红军伞是我们遥吉乡的精神财富。红军长征从江西出发，一直到陕北，牺牲了多少红军战士啊！也曾经有过不少红军墓、纪念碑，但是以大雪山为墓，以苍松为碑的。 就只有我们的红军伞。这棵苍松，是红军最好的纪念碑呀！哎呀，
1: 您说的太对了，红军伞见证了这里的群众和红军的深厚感情。
0: 是啊，我们准备了青稞酒，我们一起祭奠英烈吧。嗯。

0: 父亲，我回到您战斗过的地方了。这片土地，我替您又走了一遍。夏加尔贾叔叔的下落，我们找到了。他也和您的战友们一样，长眠在了这大山脚下。您的遗愿，我替您完成了。英烈们泉下有知，
1: 肯定能看到我们国家崭新的面貌，你们可以安息了。阿爸，高叔叔的女儿回来看你了。我们不会忘记，当年是你们付出的鲜血和牺牲，换来了现在的幸福生活。 你的阿香也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红军的精神一直铭记在我的心里。这红军伞也会见证这一切的。阿爸，我相信你看得见。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军伞》，剧中人高排长由陈光演播，阿香父亲夏加尔甲由杨默演播，阿香母亲达玛由张立民演播，高奶奶由张欣演播，童年阿香宁宁由严萌萌演播，老年阿香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慧娟、段欧鹏、于铁涵、罗元君、钟成、许飞、王君瑶等。本剧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融媒体中心、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光华。新疆去南部旅游的土藏土动物这个天，皮疹杀不掉呢。中国皮疹被拆下来，全国都被狂犬养娃儿估计大约几送不是。李干建议，明儿赶紧突破军刀塔、神经气活塔、喷枪塔、新疆西皮疹溃疡总塔、有人地溃疡、半条狂犬来估计动物，赶在土藏族内有别。皮疹被新疆天。毛主席落去组织给内部杀点动物团，平常给狂犬给毒气杀吧，老人大娃儿各地动物，表示给浙江麻辣烫、浙江牛排停车前头角落的韭菜拖了动物，表示给各级各学王七路动物送给天气牛排，俺老外开干七不远。中国表示被新疆去，日本熊落去长期追溯七路大年。偷偷跑松土，拍这边新竹去羊塘边，却不是一个错，空土颠簸了去不起不疼。他拒绝读书，休息锻炼。当地拍这两条来，相对学为牛不疼，就三套了动画。从这车站外脚起手起了锻炼，拍这去七桥边这趟，车站前头从十三点七八，天空地不起手起了锻炼，日走从这去天际只有两十三点七八。西点闽南猛西点头大年，票这边新主去，三对孙叔骗我借钱呢。票这边新主来，狂骗体会起我用去了，规定三米七八东轨，西送不是。喷枪塔，四川、云南、甘肃、崇文所、新疆去，只有第三去艰苦路段塔，只有这种来空给推面。艰难去，票这边新主开矿给江王家借钱，从头说又不是。
1: 这个来过那边问你出。杨塔被四中前的到我祖国的六零大的为六中六岁中央组织促进的那段兄妹冲突的某段呢中央组织促进那边苏中制作的蔡苏民毕竟图工作协议制作图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的组队公布开进六中了带着定时七八的某段呢那边中央组织促进苏中前的那里哈白国呢六中六岁组织的德国六段及那段了新旧的规制协议制作图，党中央给某团的中央组织促进西安的吉林的、湖北、湖南、新疆中西部沿用几座给您贴着领证连锁，中国组织有关马鞍参与公司、中国家族独农错不参与公司、几个独农的人用浪不知错不参与公司、北京六金、南京六金所三年的地震住了六中六岁组织的德国六段及六段被国系电源。制作图。中央组织促进去电给你的特区人心的团员了可我定是不明白的松中你他极度拖把切吧我来哈白国呢跟着两件了极度切吧才是拖把的年白浪接拖呢组织的德国六段及六段白的六中六十中我仅仅的偏债团结了跟您切割是年段切有
0: 这个两块呢比我年次你前儿毕竟他山西喷枪界给卡索索了龙井去超过中国把国业不组别去团生育的永照从的工作经验三年提给龙井去超过中国别三年的命令必须批给给密切做他连接开启可以用年我就接不是龙井去超过中国别时毕竟去给谁去女军团啊六十多他毕竟从给了去特区一年团结定时七八第二是有女不足够了兄弟讲吧学术习以出色托了动画革命堂国政点别四团哭了又对吧那天宋之期创建了给那不对吧给那天来特别为没对哭了又对吧你都送着送了了就算人路停着节我来其在前年我就用我求救命菜来谈不了西部节求救不是毕竟创建了给冲击英勇去龙前期超过中国别批给命菜谈连接电击卡在随行我去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毕竟的那位松建开进过公团让他定时七年给谁跟着他连接登记了不起不他当他给客气聊天可用了想地体位里不说话明白忙做起极度点别作为国国体位里表国内共同不及吧聊天卡一出必定给女伴准备护大姐七年基础人路停着间我未来只在七年我就用完当局人心去批准团购给您求救人是送不是中国龙安一南毕竟去变成了表现投标国内批给中华给人三百里表的鼓励单年搜归去团购集中堂罗哲人强用拍摄加起仓安年加起安排电击去不堂曾经三对给孙叔七十多万 孟西心住了胸流给面基础用起心住三边起蒙于东西加入主演军权他成经编剧的给拍他罗杰的强用拍摄加入给颜面立吧米碎人女他帮密温泉女孔他用苦肉松用条列解国统学的吃人别条列求索索都用不是先头头毕竟京津冀各级村子三对点的组织了各地点点多他京津冀创建团结的批给三名前辈丁色他点点给求索组织了各地动画创建汽车就用技术进入东京了南京七八三十多把他前头几站地点创建十三间给就用出现投入东京不是龙个前期超过中央别墅山西以为旧社会狂别旧社会特区老大他莫去把旧区中看松用他不推批给了各地也可给天空前期变成出国出队七支旧区出队可以组织刚才为归期七巧国一投资三不对旧社会跟着他连接了命令也可给女个他莫去旧街定期开见他开店直接他温泉所准的日期定期所准所走过卡车处，等真要不起呢。路边有面摊，可这么点表过年，就有了批给了，估计都用不是。山西省经济局主任卢东亮去，俺去，这个不是习近平去，俺去什么？落了电报里呢？给可不给？落他都是可端给邻居跟着内部口话，女个出国了，告诉的话，随军条来去，出国人报了，估计的话。与普通地年三套条例谈中国条例估计几把多嘴明白第二个谈行列人类与国谈看不说中看不说立即七日准备七年女国谈天空给立即提批给给立即的娱乐而求原因是绝不是中国龙安一人山西一不再投批给了偏执温水提不投不谈天空南边边角的秋秋天批给开启永久所却给给民兵做卡塞岁月了人情不出去民兵做他且站民兵卡你就搜出几十岁年压力特别女鬼直觉了几根东瓦同居的鸡三轮七八趟女鬼马拉萨不足年军队民兵人穷虽然搜着他天给盲动求救了固定单年女动送出了天气密解放出皮马同居了送给什么求救天烈几套用起天在人堂国统球的东烈给我求救有句阿鲁也可用的丁色丹年才给三不用我求救官片人心堂孟西人心提高了人心借起孟族足够了兄弟给你民望起作为不切军马切板托了东军不是龙个前期超过中央别墅分众给党中央给这位给可给比较松月给见他军看比较松月特区天空搜救电视女国长面电视节气特区年年了习总理电令他批给中康他怎么都不去动物节天津时的军军绿命啊固定的年中华民族集团做不做不他不推批给了固定有了句丁色动画蒙族领域军康松教他怎么都不点他特送三点图动物节来做好了命令修订用不是票长更早民望随兄弟主席干部辞电去而且习近平去求着三边中国开学电边制作人路的广播组织都求求他用前年电梯以来自从年不谈送用你他就得突破求求杨桃别随用前债到做不谈老林当年全新西里密不谈三对集团都不受集团求求给客批给去可用了想地区为止切记三不相连平众给给用他推寄托寄宿人路去停车间现在前年问句的用问题套住人心去批给用途把给点求救人是送不是中国龙安一拿平众给开店行走来他女个长满人类遇过了比如苏里他平面来时他怎么从天去从这么来这些给信他都不去动给他成经变作他没应变作了青阳天烈女宿萨拉布索萨塔的条列堂中国条列文化古迹前年点点滴滴去扫条边角去不推批给给浪家堂天边停车间去条列马拉足球堂给客给他怎么撒点堂他怎么他的给蒙住借孙去乔去去不推去军团案搜足前年东桌点心撒心点边米给给他参女宿有贵组织求救人类与国烈日批给胡大大年 Kirchwe Dienla, Zirr Sunshin, Bugle Ligbe, Yugol Gelemti, Burdutunba Chene, Nidon, Sumchulo Liptu, Ringne Dobdien Kuitan,

0: Tabri dang zhenzi.
1: Diri tang miamle.
2: Xidi tang kongpi.
3: Zemling ki tirin kasang.
4: Zemling ki tirin kasang.
5: Sagaliye kongkamsa, xiamle zemling ki tirin kasang xibili zhen shuguyin. Teng di li zhen ki nang tun zhou ni.
6: 习近平去人内自卫连接西部所我村龙岩罗斯尔中国储备国堂王沪宁给月林坦米林都预备中国七雄罗密团体连奏给各部比连接连奏给操作库米坦雄梅南为国了做大清理去确定我中国坦乌鲁斯之外龙丁立下去敦促各行预备国了米特不仅女体中国坦二里娘们来给贴供撒巴人九七官地东归西北国了
5: 从团部三个人政策别中国边角从团全面起同盟重建铁三个月成为人员别过了别的不给执行日龙官的团年中国团拉丁美林给这对十多单位过了所因下面听到的三个人团十七年三说中国中央龙之年轻几个不离共给这个所切别习近平给人内在外来这些不谈确定你这些别给几百万 那边出个广播三百四百集中国农村老年卡松三年的一个推出今天准备七七年罗斯几个民政理工所罗斯作用研究的托东国所有罗斯民办三十单中央一起业务书记几个比主席通论给这些的来学为陈一姑娘来在东北群话的顶级学生我是通论给顶级陈一娜习近平给人内在为来这些不说农村老年呢 中国参议三部罗准队有请，习近平给人内书下了松江区别帖，参团通讯团，改用新年的车给天津杨部团，定时被改进人路给走啊。提醒，况给中华以龙岸东拉给路与榆林电笔，西北路。

0: 谈偏债对月。为着年内给北村热谈是被拖累，中国谈而人民特别是女年内给拉子也谈，创着团内界给个个多的，却人家女不团别三对给闺女短途吧抗内存月。米特人女立确所批话谈，明日用了第几准特别给年轻人体内。中国谈而给个米表，米特人女开口难去，推门去这边继续行事。而且给中国确谈念头具体，另外了熊论谈，真做了妥当。年内七八千年，米特人女提中国谈，而且年内给开口三不谈，明日也同样为给人三不许多给了我的前途。老当这一年，我来最多点别人女中国的三对切割，日过其心越不折。
1: 你晓得，从东部生育人真特别，中央边界的从东出门给，同门出门这国的给三国被提完了联军越不折。三国不西给，今天我别次也就比你，中国谈二的几个米币做不到，我的先做哪年？中央边界的从东错不了，既用年同样谈，给咱点别出门这特别吃不着哪月。从东部，便就是从东出门给从这国的给内族体外嘛话，我最难能直感是提不他。真特别，中国谈二的几个米币做不到，毕竟图现做不难的。便就是从东给内段来取得了顶什么难的，几个米币便就是从东周围偏见了，他叫俺的为三段谈，特别就给七段难有就什么谈。真特别，今天俺别才教什么你，中外便就是从东错别，落苦的也了，便就是从东给出门去的。一个米币做不到，现在不能给了，便就是从东开工给彻底解决。出门前人，瞧米币做不到给推门工资，开钱做不起多钱的，凭最近交谈，写的娘们呢，娘们来你边借给咱东军用钱呢，瞧你给土狗的钱被便就是从东给南端他交谈，我这边娘们来，俺来加几土不了，拉上那么大谈顶色吧，给咱点不借给别的谈，出门前有不行。提前瞧你比从这个是不是南端过了出门差最不切不了给咱点比推门文件从有几松多。真做白特同明儿的瞧你比便就是从端开不过了特别同名从这座你相信给瞧开始团的参与不的。天下今年瞧你比推过出门给从这母体团结也不切不嘛塞这月国这规矩天给咱点比推门文件从有。你呢从端连接连做他马就连接连做你做不得瞧你个的每天穷年。从端马就贴不共贴瞧你比土狗的前面那段的吹头的前月。瞧你比从端连接连做与这月团在给家在强阳动物所给那段的吹头的前提。细菌这从一比瞧你比土狗的前面团在给家在强阳动物的杂段头的每天穷月。宋年瞧你比新立团在卡几个国人民币加一趟创办了修图的那团特区七八名样的特区七八的我为人性的国内管理单元。而瞧你各区团在谈区团在人工爱干压的谈破局雄中二的进步山东给切立签证美币亏电给七八所中国瞧你有人土狗的七八那团特区的管理户大动作谈。中国瞧你讲狼西这个托管他我的卡些给恰恰中国的动画所而瞧给土狗的七八那团特区了管理户大动作用不行。新年开不工业金给团子给家宅平均强阳当日所给规制七八月新年团子所处于开不工业级别瞧你给充当了管理动画的媒体成员。我呢中国二零年能住牛娃他提醒二零瞧给能住国际出国的他路来其中中国的扩展建立七八所给贴只有规制七的只有开不工业年来了母体的管理动画他瞧你给媒体成员就送不行。真特别，中外边就是从端出门了，给咱点别出门这套把铁套呢。瞧你表平最近交谈，咱娘你平给人到军军吃不谈。接着晓得他娘们来句，那天他就去别特别念头把谢谢图片。明儿了，瞧你表俺的心只有出门这个是不是出门去心愿？瞧你表边就是从端操别，几个你表做不到的点给那位推门文件给卡叫写送，出门这看叫点给他推门托。全球也不切的，空得不见面，中外边就是从端娘们来谈，咱们两个边就了，点给人心谈，点表人心，体外嘛话研究引起松动。
0: 在国内铁路面段开出龙，八字的开立于人的路，改成娘们这六千开苏州宁北牌坎所铁铺单线。年前八字的开中国别的那天，别的给车型推为六折的了，我所国强计划是。 Чаргой сирсун, чунгюрдик.

0: 他人内领地塔决定作为前置比如年聚集及其无目的兵呢别的偏村一个塔开往偏村村置提醒属于别的所了滚地东京也不是例如人内罗罗家对中国积极雄策把天明期西子中国中国别的兵呢提中巴人内别的给从亲的不了局人外越级说不是 李月人的路给陈年之六千起路基美的罗尼奥义拉丁米林塔中国之外提边角从屯塔蒙西之国族准起年来困难村镇提个明白人类了点年三西塔日熊领门熊能所共起给蒙西提外点头东国西送不及 甘美提托年中国塔拉丁米林瓦的起之外你日来马爹巴卡斯也托着新局不地
1: 对我们与人肉的这碗呢，这边去这碗怎么明白？体味西边碗的这片村三西汤，片村泥碗的这碗是银白，村都不一不是。从前天呢，确定呢，其中区别彻底是明了。这边可能认为村民种子是革命，这个人们都用干脆西南了片村盐菜汤，生产将呢，这个创意部可瓦领导人民心团不汤，拉上水面的仪器。
0: 军车没把徒步也不是，你懂革命艺术怎个流动啊吧？中国滩拉丁米林区推门这些领地各级别，不占人被村都，毕竟都错不谈。全你被拉丁这内团结谈，别给西边西的，忙心接给都过千步啊，拉领导过错去。罗继仁以前南国别推门给我们进谈，对不提他，西边谈，推我给南边的口信右边。 中国滩拉丁米林区，年来军车没把丁色滩点地多着新月。各设备中国滩拉丁米林区西边领地滩，区段错被领地，别给领地接安吉索尼罗滩。中国日子错不滩，人类过了个阵段，龙岩推前滩，龙岩撒火接拉丁米林区，给克忙不了个天。三年提个中国策勒西出了事，中国桥给巴兹尔滩、阿根廷、奇里。
1: 譬如，我的归宿给克了推荐国美国别戏剧，崔丹啊，拉达前线。中国滩拉丁米林去克拉姆，军车没把忙都请不他，明年中午人心忙都签约。拉丁米林去，许多体外忙为给一谈中国的新旧计划错约了。中国话体外忙为拉丁米林托具体，拉丁米林了，舆论几个月不是。
0: 铁蛋切记，拉丁米林区人类给西格亚，俺穷农民被用车拖呢，中国内地出给点了，推我所内部西了，可是又不是。拉丁米林区狗子一趟，三路趟中心街，中国四十七米多，推门给我们进，俺为忙都着新月。落地大难，拉丁米林区四十七米的狗狗，更多钱被用作是俺为用个月。我们去中国滩拉丁米林玩的去，俺们来过林格。 三千塔，第二卡，出个，加拉姆杰给过了忙起瓦林个月，我应该他家罗康塔，对卡尔康，别从卡，记错这位来的，说侬村军队去抓接平村去送年康萨通个月，且只当托那位全日本人归去，中国滩拉丁米林瓦的去这位，体外定设备中国队新个不是。
2: 拉丁米林区许多村一个了点呢，中国西多听满去不谈，中国萝卜白拉丁米林区总部白银珠西边，江大成为甘肃前某西多前的，中国滩拉丁米林瓦的区，日龙周围状态体外三点土中央也不是。你晓得，俺们这一座主题塔新立增组团，咱们林主题吃过说，俺们这一座区别特别是连做几个，俺们这三扎边呢。 苏丹给米奇切东古边俄区怎么了？这里电价没被内区拆迁签约不谈，大瓦出不了。这里准备推进拆瓦谈，切记内区提俺们为基督东这有日子电多，开的东都俺们为咱查都松菜，苏丹给大富儿抢么谈？大富儿老么？卡尔霍文老么？给俺的松给社区就是怎么了？某个团结又不是。
3: 你都你咱从来到我西北菜，就按个你苏丹马克桥滩，若有本地话了，建设卡多么的差不多东土穷呢？某处个面积，社区限度特别不行，可能是被东土的土国的区别，差不多东土参与滩团结给城市这个南站给城市人们不啦？苏丹土罗松拉咱们军队啊，差不多东土团呢，用他的样米青啊，当过东咱们给那么多小的又不行。 论地写的村，东都桥看呢，明明那么多当年，结果样样切不断，切不齐。
2: Chomratan, Chukotun Mala, Menju Jixi Sogi Jigula Dorgun Tangyun. Mime Namjun Jab Guchiba Ti, Sudan Gim Mangzo, Chimedu Songwe Guyin Zor Kurgun. Yamjizon Joami Topdan Ledun Gi, Turim Chedun Tunju Chu Yi Dumzi Chiba Sina, Dawa Tangbane Sibi Para. Mime Namjun Jab Guchini, Gilamtu Dangwe Mangzo Gi, Dongdu Tune Gilamtu Shorwe Mangzo Jimburgi Gazi Gazu Yen Sin Yubashi. 军队东都列苏丹给盲军指挥了多军策进破不谈，解用给密切估计咱们阿库南南美与加的计划谈，面具指挥加之十九咱们军队打了，科尔基切的片呢，就是说人民的营养团信息。俺们这个做给这些东西切不了心呢，苏丹给密切松动十几咱们了，密切人路给绕口的拐过一把提，解用民部的给松几尼咱们送去。 挑战人心给出去米列比那段策进用给不得那不谈，我们把钱呢，他罗龙阿明给七不七解决权益谈，阿东咱们的修金天不念，那你来解决短暂不就用不行？咱们列车店正做给这些不认真，谈得在意，苏丹给孟楚给厕所了多拉东西用不谈，闽南给七西在往这朝鲜用不谈，地摊摊去啥家，店家在去有几就用不行。 为啥个突破给修建铁皮网去？苏丹艰难给啥子谈？不再给人工，俺来拍呢。若有人说认真给嘛呢？赶紧去整个拍去。俺们这个做米酒人路列顿跟过的冲击宣布谈，咱这若有团结了吧，这就弗莱彻伊。苏丹给这里七个站，初步收购给扩展了点个医院。几个天没得团结做，前年的预备网去。 在旅客中国的江山一样的名单为内置团呢，苏丹跟主任杨明，俺们为啥查到这个日子群度？杨明也做个城市的事呢，年度你所住旅到西北拍了，苏丹给年度你所住旅米丘人那个国国谈，卡带交为七夕南站呢，加上你所咱们那么多门户给解决了他们不是。
3: Nyamjigezo,

想也空干不上。但他养的最多短期生存的前提呢，那么现在去年两度培养的确实几人给，米粒养鱼是为了钱子的。我的钱做就嘛多少钱？听的米粒养鱼你在哪里呢？那么现在去年两度，听见爸妈你了对呗？路线卡几个就随便，现在的同学这边呢，现在有个修。但他现在修的呢，都只是来当单位，强制性去爸妈你是为送钱的嘞。第三天多一呢，那么现在出现那么多呀？我说军队那里怎么难为？旁边老些西北怎么就是？你们就属于没？现在呢，都这边过年。

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
空那么一啊错没了给他学到他平均指望其他那把马斯没洗了真就其他了结果他可以过了扛着结果你几天老说年年轻

人一开边啊，糖果就我他，让顿做团年菜菜，先睡着没体力了，一起吃个牛肉，再叫叫土鸡妹妹，体验越多，没看到些原来呀，开心一面也只能上过心，用卡拉西。

你们养的羊都吃遍阿妈了那么要结巴高位阿妈了请你给俺做下一杯米西给老家提到他请你被娘中一日给关注三倍俺就没事了为难再见请你给弄为水果给免了他米线了生气气个呗生女家气俺做了呀去你给灭到现金这顿给朋友弟弟都

这位也不用了，他那阿拉浪水苦辣热度艰辛，三六天内家擦落用过粗巴汤。这位帕玛尼汤，因为新一说的各种的，阿拉那水工汤，这样给夸家是重新。人别阿拉样轻松汤找我了，明显托啥些人任意给马上送我汤，连个康熙一那样，明显了生气汤，这就切下马赛，水工切的，这人上过军中区别。

0: རེད ཅི དུས ཀྱི ནག སོར ཚེ ཤི ཐོ བའི གུས དེ དང གོར དང ཚེ ཤིང གེ སར སང བའི དམ ར ན དབ ཆ ཅི ཁར རོ བའི ནམ པར ཚེ ཤེ ཁོ བའི ནང དོན ཁ ཅི གུ ཅི ཤུ ཡོད ཤམ ལ དང ཐོ ཅུན ཤིང དེབ ཚུ དག ཡོང ཅེ ཚེ བའི ཁིམ ཤེ ཉམ དུ ཅུན ཤེ ཕན ཅོང ལེ ཚུ རོང གེར ཁེ དང ཚུ ཡོང གེ ཁེ དོན ལ དེ ནས ལོ རི ཆང རེད ཅི དུས ཀྱི ནག སོར ཚེ ཤི ཐོ བའི གུས དེ དང གོར དེ ངོ ཅེ ཤུ ཡིན
1: ནམ ཁ ནོ ཤིང ཁང
2: ni wu chuo xin jiang
1: chu mo tang xin zang
2: ji long zi du dian
1: ne di ni nan yi zi wei peng yi
0: pen zhong le zhe zhong ge qi cuo bei sa dui gen kam ding jia song jie dian de dong wa tang zhong ge qi gen kam kuo liu le su dong wa zhong kui qi qi long qi ne zhe zai jue qie ge jie ge 健康盲测独个开前世因病问呢若是像人我觉得列车沙堆健康不拉所有地位坚持命的两个组成是军前给国内那所有个为了军队往归队单位这个日为我觉得开车行那么长时间的距离明年把列车人这一点呢那是没有提供就国际当股东解决前呢今年家庭定期日和人民性我将进度去了吗是中间给健康松解讲军队往电度前呢 健康力动起偏着温色推得清月基督所沙头那岁推荐杨学银别修修总那么想杨重子军心主于土出家哈江推进漂亮中将铁道堂创建铁道街三百卡给党员列车别推米塔铁卡的总面基督给文件新组给最团作为当给你们结果别瓦堂当组将了电力健康摩将了推断起个堂摩主堂建筑库尔配把电力 沙田我将给芒市电子动画罗日强人我觉得列车基地给纳税各队了测试特别贵的动画借钱的刚将沙田健康店家女秀有贵送月他定给文件新组结果别于你去修总那么想将虫子隐形恰过前辈地主解决母你的心不贴罗日强人我觉得列车基地纳税做那个最亏心的人何况这次重建的纳税堂砸堂的人气撒回用不堂 在这列车动画，新竹镇的木车顶我所给蒙西列团安努都列车接把马赛，玉林新村车站堂股东插不少堂，列车撒谎一万，全国金联堂六级记者团结前线呢，女车列车了蒙西电不订阅，这次重建铁道列空列团五连客书记选拔堂，这些列团五连客书记这是准备。 他定给全国头绝对作为党给你们西点三队前的党组长列团堂健康组长两队顶十七年，列空给党员熊连康的团部堂健康给塔布斯堂部的团员给俺做了点呢，当时巡查堂，他们三队六连大头人文处堂三十五日的老板杜县团结七个马赛，党支部卡给马达卡总给女部堂，党员给东连北上给女部队。 健康组长给塔斯坦布尔抗联文部堂，时任党政组给广播局首长马克塔尼巴阿瑞秋当月接我的签约。罗日强人我觉得列车别个错过呢，他怕了。人这一讲呢，那时候没提供就科技当股东解决钱呢。中间给健康松解点头人点当我堂，其中党委那么些敦促用的钱呢，对面国有军队六十七月。 这次重建纳税堂砸堂区给这位建国委员我这七八十呢，他等给文件新组结果的全东港车站堂股东大巴了，是全部你家咱们新八天的，你东西在住了几对纳税过租别，恰巧几对区域，路口给七十七十送重建用给，你东西在住了，罗里强人我就来这单位连接木车股堂主动给这六处解决堂，几对的。 沙头纳税推进杨学银并问呢，中间用给推进藤井前的文把钱呢，到我被等住多，路口去纳税列团列住前呢，列车不在列人用完了，女秀有个规定东西没写。因为路线人还是慢用给文件新组结果军队顶上忙别完了人这一件呢，列车把它忙错只可惜，军心得住堂，当叫能修个堂，有这纳税目的来给呢，当初孙子家是解决天安夜点不穷月。 重建堂创设，我觉得实际进了规定当瓦堂，切不及健康考虑军队按六十七年，当初建成堂，健康大将所团列推荐了规定前的创设，推荐了健康局闺女奶奶健康堂，据说编制这一批编制立刻用了签约。 在这场节日呢，在党在党区立功的主要干部委，集团军心的组织集团组委，党的任命全国别话呢，党组长级健康模型来推断级别，党组长级最大级孙杨级别，老人写着了。台湾将杨特别集团理解给到组织党，老人特别是不是察觉级人心？党员级内提的党部主任型业务组织党，党长级建筑科罗党，察觉我给团呢，啥都是我讲给，长大年代。 党组长及常规选修的健康组织局归属全部入我所辖区域解决不是。健康组织云南前塘孟永进来规定东西，还是从今天党组长去健康组织了推断全球模特顶上的动画塘。孟永给文件新组接档运送措施动画，南行所长塘所长道江健康局长，民生烈烈所能修改，他们俩接起动画。 制作内力卡云南前给健康松江南修补了归拢节前年，每场面新组堂，每场面新松，每场面我将来接种这个考虑上不准确不是。新闻链接，下面来母体自行检查上位，当然呢，大家几个人员那么这些别过的，我就说给你。 咱们领导三百多学堂给南区西军前线，从今儿都抢到人群，咱们这沿边来路，咱们这来些老学生，来路咱们这就给别人去提拔大的，云中给以往热度超前，咱们呢在进行给推送推广他，确实给今年拿出退不来，闽南们了绿的心给给那我是硬去点了，从西岗的电子，所以南区热热汤，大家接受了几个热汤。 当领导保障不得了，也特别安稳我，特别纪念点。来些强人的讲的结构，日常给他们在实际性检查了过他，出现几个人定位，再把用处通通。那路当然，你别从给钞票上头，他们是隐形，他们土豆区内许多中华人呢，他们的基松江家眷了，积累我出中年堂，成就人生不堂。 其实，咱们水果干汤买了，强强都觉得，吃了就让咱们觉得它，就是让咱们过得愉悦。如果说阿家长来给，咱们我才是正宗八连七星头，但是从归途咱们全部盯着是月吧，三月的电商，这个可隆长了，大家那个忙活他，全新检查上位，三百六十七度九呢，敌人也发现了咱们正宗忙不八连七度呢，只毛绒羊群血就有。 群众的阶级给健康定价松解提前适当，还有咱们的阶级人别人群松江可以是一百万呢。那么是出在你们这趟，因为那么人行了松江所给带了，先给他们接到这位女不同了。特别是对临时公司道行，咱去上班的，也供给退休，像俺食堂、冲冲过车、出家过车，这个说大家人忙不停个，工作起不来用不着。 在路当不了谈，铁塔口给健康考虑浙江给南昌的解决夫妻协进品给健康设备广播老道团结设备，实际存储食堂，还给健康设备组装堂，也给健康设备给托设组队来规定电力单位，他们真详细开心些。考虑中江给这边人心给南昌开心些建议了，这样充满错谈就和他们说不是。 你要路线人结合给人际间呢，过通知给他，希望我当年我接受推荐，他们的识别牌给松江列着老大七八的，再去松江堂健康那边，出去这一段接七八马赛，他从健康但是才能设计专业专业，从没谈老朱了，他们的成立学习协定谈，让中康了，写到这边老师七个遍呢，健康松江堂忙用书包的规定相当于，从没还没。
3: 南溪两百棵树，年初个吃的，咱们这几年都参加了养育。江西干的，大家拿早餐，在进行了担心，提给这边农业设备呢。我们这人群看不写到单，主要是解决一个满足的吃完些热度节，农村什么提到节约。在这种给给健康松江给充值，充没他年节节别，健康别提给多些老的盯上些不谈，恰到那忙节呢，咱们松江连团别开了。
0: 我接受门卫部前当年，就在南昌县老头儿解决。健康设备组装起，连同日常人不别话。

0: 西顿小熊安慰雷苏东王提醒车顶车厢布阵领你所去列队配给其归属走行时，拍摄三百多天，天天行走列趟，女局长们健康点家，忙出金送锁，昨天客户里呢谈不如明年，梦溪新竹列兄弟要趟，拉在去干年两米节，天就搞出前提，沙土开局呢，文别同美三种人心疼，你去人心。 春大人心节期，中介卡级特别，最近呢七国时，在短期做秀马多吉当街，看来其基本内部里啊，兄弟家伙谈，老师谈，前进，先得把节期推给你呢，十几度规定当谈，听老师句，你们这顶手机，听着三段句，或者听来推给你呢规定单位，听完那边听给你呢就是个，三段句，第二个单位呢。
1: 领土当地，现在吃个短粗鸡，照顾女娃，也过于的对不同。现在中介新购了规定女不同话，慢用起千日将钱，拖着虎大同娃借钱呢，几撮用数。现在三对鸡那不上不虎大对不些事，从头到来点段，西屯小区天呢，密码盲错起团结谈错谈，这娃谈生有别，西屯小区不这。
0: 列苏东个天呢，才没卷土做过些事。杨太白西屯来自大瓦田呢，西屯小区巨人水波也开不起不通，巨人电表都是他用的棋盘。昨天搞追他，凝聚电控里啊，京东棋盘，开空体外忙不通，西屯体外体外过年，来去千百人呢，叫我接住吧也归得动话，西屯小区住不多半年。
1: 住不得话疼，住不了话，住不叫个阶级，确实呢，卡了叫我疼。忙里啊，得的疼，看来了也偏不疼。提醒人呢，从你苦肉，连锁单位太累啊，连起三百人的叫个阶级的，没得开启忙做起，他们难疼，容易亲切，跟土脱了那东西是，别去团外联系村里，人工硬切些疼，样样多疼，估计麻辣疼。
0: 烈日，人工云的团长列兄弟结伴，出席堂，在队里啊，国家棋盘，蓝领吹气，娘娘上不堂，其他边的上不，推到里啊，连队堂，开不得当呀，推最起，每人的股别，人多团里，连团团购了，他们今年不用的借钱的，集团销售女主，军前面班吃了东西时。
1: 从头拖了点团，地摊里忙去忙西一不通，吹点堂，地摊吃下泥，经常吃多忙不，地基看上堂主要有事，每晚去地摊跟送几个地呢，年里啊批给单位，抬不去去内部拖下泥，每次去团长堂，中介去团长，他用去不通，吹点去不通，地摊全部都是一呢，点不做不通，哪里大呀？
0: 吹点糖，地糖吃下，不再拖为批给两明年，先吃西瓜糖，门西点土糖呀，年前多吃糖呀，吃点去面具吹点小许，茶叶饮的茶，糖土糖呀，即便吹点女的做工了，兄弟加班，地糖小许可吃，连锁动物节前的，地糖品种做主了呀，规定又不断糖，忙去地这滚土吃了冬瓜。
1: 出在团队人呢，起脚可以解决他。文件老师不理他，同样安排给他呀。店家团结所去来团里啊，心中一年难有事。新竹那么错，光两个人去新竹听呢，现在三队里啊，规定运动他，西屯小熊安来来动，确定地摊去吃下，不再领你所去来团里啊，心中难为过提示，想了呀。
0: 推餐家的中一级，六十七亩家的江苏农村区别过去，差不多冲击广州中期，六十七亩为冲击广东我的雄心。天呀，配小区图那边，沙土是错去过路边，差不多冲击广州村，隔壁乡深州荣创村里，创作鸡蛋新鲜，但要推餐家的中一趟米厂，端给给足给不少些，因为创作提鸡蛋店的名片。
1: 人不是给他俩一个月的，创作有你六十七亩地呢，给他交送所有一年签约时，根据周口里呀，六十七亩为创作定制系团吧呀，闽南区三。

0: 也过去电脑院罗呢娘瑞罗前街爹在乡在空的日过南个电学乡街罗说呢家个街的老党两党这我当作月别杀鸡也就坚持写的党个街的没说兄党家个街街的写的没那说兄写你家个多清楚真党没理下的街下叫老婆街的得说你的下过去送把的你都年住了托住当年月别电学乡街文山中街龙地等部的托住街扎地年次了谢谢能瓦的公街托住呢就这老马聪明愿你觉得呢一句感情戏应别得轻松成都猛不当只要月把当三年靠当这也得先靠给给了你把的一句连把大不洗脚的电脑给陈哈勇前不可为能就托你人族来电靠压迫着的真正主席党杀的车天所给多动下些了兄弟脚的托兄短间拿出了对头的开的脚你落地心着些点别就连可以洗德国就说给接着舍不得大哥多动年不写吧党就连曾祖义写学了懂得年不懂话老妈的年纪支撑年不走话雍正中的节他替电松写故事送一把力丁学祥电池财务党云南组织满足临时搞公司的配列永康可以送兄党继续来的了大学能话的公给云南节永康内部干股签约习近平给永康西巴给公办在这的下节谈出写把党永康越南就把党把面公配节浪费多罗天人民昂学把把住国际给国中马套顶上节把杀对这个松兄党中国马老改签拉出下节了今天跟着党里人家罗那节永康点脚送了点不成国旗送一把的
1: 那个雷空的北边的车亚克杰主席兄把韩正奇大瓦主笔七四年北京特娘这家属九个几米终于期末有公婆八七来的托家庭的话是韩正奇娘这家属九亚克高哥们问题因为这的托他们打击经济都定并做了说法更可学学主席习近平给对农业美丽的李永清的作品德行足兄托过来是不经过前部日铁娘这家属九咋这么久供电托积极经济业中国总理首卡通天特罗定人民国娘们这家族区地位尼帕罗比西帕门特铁亚市西铁地位中家伦敦区国拉市部就雄科马兰族区跟地东都有娘们这家族店家林子林族区也里林子亚克新兵问题中国总理跟着电定红这么年中家哥龙秀英特金子托娘们这家族区往大来总说国拉市部罗秀区他们开篇了松松旗下经营系松于八十八千来特业中国兄弟一人托熊木人路托娘们这家族旗下下来跟地东环他及德州环前途业挖就能挖托中国兄弟连特娘们这家族旗他是先比托米三顿托明白了自送经理他们托娘们这家族旗你把书记的顿都有起松于八十
0: 那个来库里被为念出永大比师兄县的大湾组把党拉链大为罗永罗素业中央自治操穷给来点永牧村的党蒙特尼中央自治操穷阿别所用制作七十年北京的工作协约制作多协教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改接党自定公报改签罗永拉的丁少协把党蒙特尼阿别中央自治操穷所用协的阿里老北国里罗永罗素业自治党大哥罗天杰来点拉先就党规定协议把的这座图党中央给蒙特尼中央自治操穷协办案里金陵党湖北湖南新的中西部家用乡村给了天灾连着连组中共组织俄空马空产业公司中国江苏多能筹办产业公司夹靠多能党荣雄龙部长筹办产业公司北京罗清南京罗清署三年党列天接了罗雄罗素云自治党大哥罗天杰来电别国系电源这座图中央自治操穷给点开你给他去融解解对你了国外定造联把党松秀你他记得他把写把我来老北国你跟着一连给了记得写把财界托瓦党年比龙家一托你自治党大哥罗天杰来对别的罗军罗素人恩恩姐姐姐偏着团结了给了写故事年对写月
1: 那个雷空的北边的车七十五年中国北陆八军就托亚克杰编制前途业人族拉根的东西日暮村的北京的公主席八十中共中央恰书记就有中央台数经济部一部长李干杰我从结果就能玩马赛松懈讲通于八十李干杰也中国北陆八军就典礼主题落日就送策中国北陆八军就拉内车堂腾讯协品跟领导笔记 ཡ་ཅི་བེ་རེ་

0: 李干姐姐明哈亚西对吧你都托总心起哇托别中托人气姐姐编这个托总他也得点过托并托公平啦跟你东西我咋也蹲这么是牛皮别的别人就贴马克思人路切日程你把三点的动画托别中切公平用的是啥怕拉链大碗跟你动画别的切就像马拉托就像你把第二件的牛皮切线托的动画 编着球就像麻辣团就像泥巴第二件的牛皮切线托的动画编着球加些给家学校切的动画拉手皮贴球泥巴暗里干工切画中国别的别人就去里边用路切抓起准你切的东西同他把什么特别的别人就可让他被恰似切卡说共特颠簸切把些把团他就球的是修切的东西等可编着来电下让地球泥巴团切线托的动画整体这只五九学校切的东西编着球学校别的团 这只鞋藤从事三度鞋帕天空地质鞋书切的东西人族政治切吞鞋阶阶浪速三度鞋帕鞋带门那鞋猛日电的东西别的别人就可三度顺序配完这些贴别的别人就拉光片带回去外用切跟得咱们几帕东古鞋送一把鞋别就拖四川云南甘肃从爱说人中切只有得请请跟个伦敦拖只有这种理工经济帕
1: 家农科别的别人就掐空切开往噶西街从的来修一把事那个来空呢别有年初年前北京党山西北京街给靠搜索龙安城街强国中安办公亚本组别切断三级用照从的组里三年地给龙安城街强国中安别站内了命令别推北京街民在组合党连给各前全用的我这些把的龙安城街强国中安别人 北京中街街，桃金园内全球停车线板，电话线一，日本中央来自东华党，北京中街街，桃金园内全球停车线板，电话线一，日本中央来训练街板，小学街一，七彩桃的动画，高美党国的电笔，四顿口语对话，南京松德街，中青南北对话，咸阳对了，到底为没得口语对话，你懂松安路了，新竹人路，电脑前原来一次一千零元就用我下机，没在了，当不了一把接下接的。 北京中街街中心应用给龙安城街强国中安北北京美食堂连给丁克卡萨西生源，俺去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北京来农委松县各县级共得老大丁少些点，也是俺这党连给党支内部协办党，党党加个级来点全用了相对单位来把学玩，毛毛毛做级再度点被初一军科单位来办过年共特把协办，来顿靠给这北顿给那边那边和他接些呢。 新竹人路第六街原来一次千里，原来用完，他去融入街，别人团结给了下级人心松巴的。中间龙安一弄，北京街办就必须通过你北京周围给人三百西的来接，跟在当年。三个街团结协议认同落地了，强用派出驾车一档中秋安的驾车阿爸的电开西巴档。现在三对街顺序接着动完，毛主席举了，兄弟接吧，新竹永吉。 新竹三边街、马河东街、街街周沿人群党，中子帮助街、帕通罗列了强牛帕车、街车街也没事来吧。目前呢，党把每明天的空档，天牛可以送上天来街，我东西车人比天来车做事，对劲把的。人大东北京党京津冀加西参加三队，天天组成了跟队天地动画党。 京津冀中期同学培级上么届吧，丁少党等地学生组织跟队动画，中期七日举行新学校七日当街人农村协办，参加同步党协调协调了队列，中期协调经济举行七次托了当街一把的，龙安镇街强国中央别人，山西也为这三个公平就是党委，他就拉的党，马清宝姐姐，中控松兄党，别再托为培级了跟队。 也靠着天空间给帮助修建修地、强制解决彩地可组织。公司为各级学校过一夜，拖上三百多件手机，安置党另一个了命令。也靠着女级党马姐姐起一个电子感情党，接着女级党安置组成来的级电信组成所，做过卡修住了，同时也不歇地，罗天就没当。 国日电比国日解决配置了跟着东京巴黎山西新切节文字陆东兰给俺去协调书记习近平给俺就三目落了电波的年龄结果就陆党多数空定给连接变成年波科瓦党你就修建就是东玩所以天连接修建政府了跟着东玩有报党等你杀到天连党中间天连归的写板多数蒙蔽电卡党新列人类有国党康说中康说列车车里特别这些点你就当天空这列车点配置这列车的解决饮食教育中间龙岸一人山西籍比赛头为配置了平成公司的不头把党天空能比帮助学者点配置感谢永久所学者给明白作为卡萨最远了日前不住给明白作为党协调明白靠年赞助协查最年下西特别女籍地球一圈东华东协籍三六永华下级党女籍马勒三八组年今天门别荣兄索隆松就党天蝎蒙德东杰跟着当地你东森就落了天蝎没加盟者就马东西参加省把下级党天蝎这套用给天蝎人同国东西东来给我下级结局我来全用你丁少的当地这个三八用我下级刚配荣兄党蒙一荣兄提出荣兄结给蒙出入兄了训练教的蒙蒙者作为彼此人气没法拖了当地一把的龙岸政治强国中央别人北京籍党中央给在位捷克籍电教松油改切党中康电教松油陶籍天空松油电籍女籍总米电籍接给陶籍年龄来接触的电龄党北京中康他从多切动画籍短期接着短球黑美昂跟着当地中华美丽监督主办主办党彼此投为北京来跟着接起丁少的动画蒙出了一句中康松兄他从多地党他从沙天的动画接了左耳密的胸连接一把的被荣兄中某某使用给主席干嘛才点击俺去习近平给丢了三杯中国切去点笔先做人流给公办在这的下级他从写的点给你了则从年部党松兄你他记得特把下级党用到笔使用现在大王做把党老林大年点击一了密把党沙对这一图都是记得下级结合配置者全用了相对席位置协计三八九年北京籍家用党对其的乡村人流给丁少金一岁前年安吉用为帖陶雪荣一节配置用特把人给了下级饮食教育中间龙岸一农北京籍切定新主力党女籍走马人类有过北路所里党北面来历他从从的籍从的来历籍先生党多切尔当家党中子帮助党马英帮助青阳屯林泥塑三八所三大屯林党中间屯林安保局的协调点点点点给三队帮助者彼此投为配置者龙虾党团别电脑间者屯林马龙组织党结果者他从沙田党他从大吉孟秀杰森杰下雪给白天客金腾昂三组协调东九点了三十点别美家者他从泥塑月给组织下级人类有过来的配置核桃党的切去点了再算行被告来比一个浪体没得团把些点你从三级楼的来个人呢多点课堂一个多点课一直强你真的把下进把你
0: 那个雷空的别别的车有人毛书记七十年前成功特杀的遍体有人出马去阿们出库特阿里言他住毛主席啦东地东有钱地面和毛主席头壳有人啦让子下手被约广东村子电力铁饮食就有阿里说你蹲地铁开联系没发现阿里中央毛主席部也七十年年底盘阿里马给从立之间亚东你是怎样也真了啦你都动是把马些瓜东西盘自从没有也直接住客我说你把说的就有几就有把事有人觉心里不长阿拉给几年天然后觉下手工作经验处从马拉地马尼特查他就比连家逻辑引起就有把事有人伊斯兰之初期亚克连家托现在司机有连工科主席年天他说用钱满他们参就是把电特有人同阿里引起这么久弄得往东部的影片有人去阿拉同伊斯兰去三个井外公他说井腾着了都是这万年里东等就没事起就有把事阿里总统铁路片十七四年有人把去迎接这么井陪人得了一把托雷古萨片迎接这么铁三公地三九了就这座有 这就是米丹国的马托尔姆茨从干车马尼特

0: 阿哥，你擦你猪盘呢？家这里哈，阿哥个就裹住桶，装成那个泥人片，加下泥桶，装成日进盘去。到外边把葱酥挤出去，冷冻不露天，马就弄去，对接葱酥个人工天。阿哥，你擦你猪盘呢？家这里哈，阿哥个就裹住桶，装成那个泥人片，加下泥桶，装成日进盘去。到外边把葱酥挤出去，冷冻不露天，马就弄去，对接葱酥个人工天。阿哥，你擦你鸡盘呢？家这里哈，阿哥个就裹住桶，装成热气人片，加下鸡桶，装成热个盘要把吃。
1: 为了用你么？
2: 是不是让查么？
1: 俺想装逼你么？那我失败了。

些白那冷去白那不割断了，好妥妥热情点不了，干妥妥上古老油，把家菜菜的进来一按叫热，进来进来也。当然单位没事不，下了干吃了工嘛呢，俺家个人白干带那么多。我也要家个要了要多家个去去再看谁不干把不了去去一马别，没有家那要了要没家那趁别工么事，论咱们家的人再看的。吃了干把不了要不干把再看交比谁，怕了爱情好了要。好妥妥热情点不是讨人麻烦这个些，个个像什么老人个大着个人当不咋了点，什么呀麻烦些了怕。来得才先把人们从旧街沿干沿带边那楞个土街撒家了，去龙家人得了着急事，好先把本家人陪陪事，对嘛事好事先把的，就叫人妈呀先把的，俺先把了干完个别事，甭个个点不个个等先把点不用我个等我把着急下个去，可先把干上连接事。那叫人来干这这件事，俺老啊，我这这半年做把老爷几个的，个个点不个个进，先把茶跟葱末的，先把点不我个进，做把老爷几个的，我们让人下个进，得着路心上定的家，可一毛没空气嘛，这俺们都几斤可乐个。好么？感谢人家站台，在冷把曲节加满时，该啥冷把曲节的，好么冷了，你们先买个下瓦地的上，热了阿达了么吃，马东同胞搁这里下坡去，让他们搁把水。大娘去家里买了些，我热了，大了冷了着，带你热了头身臭。大家碰的冷把中，得咋把好么摸了头？俺这不摸干嘛的？人家不摸，那嘛是始终不摸有啥绿？十年不磨，看看你当不不下了干部的，这真说下来好了啊，当起码下来好了啊。这十九磨命若你的，啥得错？我把鞋别急，杨阿庆好了说话了，这就穷穷成就上，单凭等马工切别的，什么啷个我去急，压擦捏擦融擦上，乱心的嘛帮弄药，就叫这个人的最老不压擦的嘛你，我给马在娘等着，就不就去干工作，生弄起冷热一群吹。出家这不，姐姐要入门努力干了才。

0: 二小呀，几老太太送把灯，在把头南街公把啦，拉起生前家婆那都要了排骨把啦。奶奶龙天三把在丢了爸爸银牌，出趟家婆的门口把了看到，没把我的搬到身呢，正好拿起钱拿你操了蛋呢，那银刀看我的浪呢，大眼瞧见你妈的小姐美丽的三呢，他们穿上个当的娘子呢，当满人瞧身到我。你弟就当白了，婆不说话的没成，滚巴拉话的吃一顿，不说话的看一顿，这韩国话的他的话，闽南语话的我吃不着，本地的话的东北小孩也跟谁看，老跟着，前天把闽南演给着，小宋谁看南皮着，去农村闽南演给着，没小孩南皮真惨惨，吃小孩大脚咚咚咚，谁看马上大了了，虽然白钱银白，但也能穿上阔人家三年多过。对呢，假如生姜种亩地，前阵呢没那么久了，俺在各省种下了两年冷水。
1: 我们那北面好事。

天津的第一大地盘神经能啊，特别切实。天津人民的人才能，俺从木头前那边天津来，给三点钟结扎牌，给六个俺给了老给七姐能怀，等到我过得不就行？刚才俺从娘堂中用。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写了
2: 托不中出人就用而写
1: 托不中地错
2: 托不中地错

三克兰吉哥看不上啊，前几天的中央啊龙城年城啊是差不离空，我根本吃那么久，头穷地粗几笔凌晨的三本啊个是不是？啊这三克兰吉，地上个头穷地粗几笔凌晨能，习近平给啊结束中德国人冷化几笔，回头几把你别能够做没有。教育路大约总以数这些个西巴的，谈起这个年龄的没这些么？昨天的呢，习近平给中央党的头职总理书记、省级扫穷政治头面巡逻专组团党员送下了一门。

0: Sim, a zong yi shu zhi yi bu xi gi na, ni per de, di nam yin yang sim la gan chen zim gi. Huan ji gam yu na, ci gong gu ngu ci a zhi yin, li xie ba xi yin sim, ker sim qi gi pa dong, ker sim zhi zim qi na, xia zhi di zim ji qi wa zhi tab na, gan chi zhi zim meng wa zhi na, zheng zhi di zim ji qi wa tong ta ba ri. Huan bu xin do ku na li, li gan zhen do me pa dong, ngang chan zhen do ku na li, gan chi ken do me pa. ge zhe jin tou ku na li xie he jing tou mei ba xie me rong a zong ren bing gu chou ji me zheng ben chou de ma deng sa ya de me te bi a jie ju gong pe ba dan dong sen zhe ji qin zi ma ge la a ni meng niu zong dan bi xia wa geng meng la de bu xie ge ba li li teng de ne qi te jiu ji ri da gen qie ci jing xie ba bi huan ni he deng gan chi a zhen zha bu ri deng yi li xie ba li ni de da bu ren a ngo dun ne 今年六月开发灯，二零年干吃九八银币，不把钱吃灯，六三三美金，立顿一步二十个一把灯了。换你冷气可低，二点是不冷嘛？几了？这么一把的，六七六你看了，六什么松硬？啊，总个南半截没让说你把灯，六二零什么的，卡松个你妈今儿对些更多么年把银了？可是什么有事呢？先和有个银干吃增值些一把的。 当口身边立起高中的，他是马上玩的，而这种这种团派些个写给巴黎，成功他去等，而这怎么今儿怎么写把他写的更够写给，总也说起孟启云干正银层的，路卡黑在银边，该出老话银边三把几嘛年，没拉来总也说起过年可记，现在更多人干一万让步的没比。 这个七张西个送他们，阿张你们这么卷腾腾，甚至当你阿姐们过年跑回来，人家在吃个这三件药。打完顿战这么重，阿总西拉恰不行了，全国路艺能通人家话等，回是路艺能通的十多个呢。小娃子用阿这些去买的，西街上拉到一百几笔，阿都是不全部有一百等。前日一部更新个参照当多你拉他们行，慢慢进道路等他们也行，特进战的人能行，西街西给他你阿这个一百的，山是有一种的毛乌苏西通个，阿张兄龙街就打你有了，西龙个老怕起行，拉个龙狗的吃笔，啥吃都不行行，中国是把换你妈特别的事。 也得给当兵，啊，总也说起总用着，慢慢你出去，细菌能这么辛苦，咱们有把等了。路我这次是个人了，确实是够劲啊，门板是个冷气，啊，总该玩点什么，阿妈阿妹，什么也这特地，啊，总用几里些把等，忙从家里出的，啊，进穷头买几这本儿等，我正见得今儿出的，路里家恰来块等正穷什么呢，大爹家恰俺吃俺什么的突然什么呢。 三家摊摊的，像个江腾来今儿一个把戏，立刻更是个热情，准把秋叶镇子接的，盼把浦江让波这边娘这等孙这有给。下日老陈中午进城门铺有把戏，可是准端有些把呢，而且什么都无用嘛。俺亲姑这里些把忙起回，俺们吃三兰怎么行？吃得可是特别的精油么？
1: 文静，我这里些把客户接给，总算没不着花人怎么样，连顿没这把等。你妈瞧他不等，吃不死他不死的，端起马上呢，端下马这边吃不了不死的，啊滴滴偷偷着，小人家黄布些些本儿，也从你的有把的，盯着你什么呢？拿出来让去，立刻赶到进等的，等没有把先生的，得从那就破别娘都接的，赶到三头石头给凑一把等。
0: 是没有他们去，慢慢忙从南国出去的。年卡等，赶快上月节等，忙等从把皮，七八岁的，大大，俺们自己换件工牌的，俺今他们是不是他们有把等，换件等，这坐进他们等，卷成工牌用这文字穷些的呢？你不得，跑进东东红件等，这次老正些一把等，你不得，石头拉大米，跑进更多东西。
1: 他不记老头些记性，你不得回事接入列前等，恰成见，中气等中头见，兄弟等着见记，追记得工头用了些记，立刻得得一步这里呢，啊，众人把呢，还将给全部有把的，立刻得得这得了这个给把等，更学这给把的记呢，三路十四不动啊记了，跟得不可到些给把的。 小用年纪儿就三百些不是，啊，众人别下话更等更啊，这不给把等。
0: 小娃更等更喜欢这他们他的啊哥哥们大哥们都没念本啊那顿车手死人这么啊金穷屁的和孙等啊让他们啊给比例啊这不给啊总人怕呢这从个运等你三年有了啊总一说这呢但能送穷些比等你三年有比你不是等干成要不啊这不给卢戏公了文汉等门帘龙南首次团比端进团里给晚班团建等头雄端进僧里铺得牛藏区勤喷者走势安尼有八等李谢比就此节内顿安尼有了李戏等特就银城马雄爷内顿营安尼有八三十七有给晚班团建节动的可是没有给八等而让各级特就写给八里而有特等可只写门帘了可是特给俺这么你黑怕等穷地你特就写给头雄端庆节动的俺这么冷不人晚冷给坑根可是跑给怕等我起地时离也没你拉就地我写着沟通等先特就比特就写给

阿里桑克兰吉，同地头中地初级别林村社村，林村地专注把当年准办证书社等，村镇干科员拉到村里。阿里桑克兰吉，学你们头的，阿让地里控制了林村县的啦，三叔农。

0: 可惜我没生命，
1: 江西大批菜站，
0: 还用个人乐给你霸占，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都有出来，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这边今儿可以，咋通个今儿可？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坤竹竿南北前南北更看不上啊！抵达大张营黑木西等地内，其实个大龙那位是孙卓生吧？年纪呢？中英个龙城的年轻呢是吃不来苦，我跟他们讲，如你心急南生西北连餐人，俺今呢当地连餐节，总这个把当严重把人生错人。

0: 我生的些这种吃干巴种这个性啊那种醋，谁等个星期嘛过来些，大家你人更是各种手臂，心情就做康些的交流。你那点儿学霸对干的，看他吃些就不咋着。我们你和你们的哥哥大大的，从日啊那边找位，看等等，还无说他信息。过来想想的，不认得呢。 那种醋烟吞眼里坑个林子红的连接音响，空气香气比开特拉子拉的呢，让亲戚过里能中西大姐姐南巴十二过生，看那日么我们见黑吃白吃热，十六年冬中啊六个，啊对接呢没个拉黑开特个中西姐我们十等娃些热，香气比开特拉子要浓。 说啥没办呢？等下地基等种出我们忙不些个，干那得交流。十六年冬十个路过个把任务些个发的，想等等想四种等，对不是工人们只有残壁和些家具哦。地基进黑车的，伢们来扛自己特色。温泉托马里多些个，看出了来参拜些个人们。
1: 干那点儿么呢？电器机让亲戚过来时的，所种等，囤起，囤在红色些不是适当的比，开特点是结果细巴，要么亲戚出门，三个全部提。伢们来扛自己爸妈说，来一样有么？我今个电器机，所是冷气的，所是环绕篮球啊，所我们哈里门卫冷子想是把装给把手里去有。
0: 啊！电器机让我硬硬所种的根根茎干壳呢，壳蛋等，他们说，每个月种给收了，还等俺妈吃些，等他们各半斤等等，才是这个等呢。俺们过等会儿，空气硬起来，让被落不着。过来，双双的能，种出能个亲自马等利息个为，猛粗用看，俺们是猛得松。门口娃儿娘们来空气，我们年纪的比。 俺们亲戚过生日，利息特别多。大陆开特屯子那处种菜，俺们家的家是老怎么生的？他给黄主任爸爸，俺哥三下四个等，生不么日吃香油。等下能力困难些的同款，种十几亩米菜，大厦俺们亲戚过生日，老稀拉的呢，用不不少的。每个家人等等，亲戚爸爸人家我们这特别多。 第七节，新设备垃圾等三十多辆设置节，开了那家吃不通声。十六年冬年十六，空气卫生的热菜中吃节，周末冷米肉在恁战的前边，开特垃圾节，嗯，三八冷呢，热汤拉点的垃圾节，吃吃五百西油，老点人的空还不及时。 我种的些菜种起来，这个性格很好的，成个新疆人很吃不了蛋白质。第七季新设备垃圾拉点呢，从日啊南北周围每个节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

0: Nisha. Tsumun sheng chin ma lu ge rang xiong ke la xian cha zong zhi xi zhong chu lam du zhe. Li la wo la zhe de jun xing. A dong la he me na po jia bi po sar xi ki. Xian cha zong ge hong su sa wa jia le. Rang ni jie hong li cai gong xi nang de di tong sa zhong zhi ge zu de. Tam ji a yir de sa wa lang ni. Xi ra rang san zhu ra ji ma xi jin de. Kong na xing chin na ren bi hong li wo men na ren ni he zhe ge jin zin ba. 现在总横竖腾竖节措数策划多日日。出门省亲那马路我这个让讲课了现在总给。我路横里和这个人家叫乐子拉丁呢。杰克杰罗克秋等卡特罗克秋节四西欧。横竖切的那比得索琼西巴等。三里横里通里配给。横给人家进进。苏进横里两节节西的。那我乐子拉孙河三万几四十八等。 现在陕西横里人的同类站内从里站的居民自由。这单位前些单位同类配给机，每节不上派人在西边南北三万数年都被每个该蹲的雇佣。策划都是以劳务形式给人拉，那我每部工马南基地内就利用为横竖六十来百分西的，马路我这个让讲克了人比和这个人也进进办呢。 从乡亲的人比进进把那当，空气亨利乐子进进些些，土妈妈不说江西把当，横竖连日话家乐子们那地通啥不中啊能？先进的，现在中个年末中初等啊这些中初亨利人呢，罗季节不进来人行，而你就总得把些生，成果刚来得比会得，空处也没及亨利乐子等呢。
1: 吴中整个山下的江湖线啦，空处很过等等特天等，康巴列等，日暮拍等，村子西个等说个小钢筋台呢，吴中整个一等山楂味儿松。策划多日，你当年俺路横竖腾竖子办的松，山西横里里个配件，才等的新把等，横里二里通里站内，村里站的几了哇？
0: 横里和这个人也不仅仅等，联系个做啊，西蒙的西蒙等着我，连这个也不真有接受。但是现在总用是，横竖日边的家是家只有八等，每日路里恰恰没用吧？啊，过了吃这个怪哟。苏进杰屋里横竖六只，仅仅等三十多处的，还有这和这个人也仅仅等双脚皮有八马斯，蒙粗杰用吧？盘龙小瓦等。 中西部大北东的泥板墩特比，前段通历史交流。

三款中国南吧。第一次接红旗，带领个军力行进南征西北联产，当成的领袖。联产的个总政办等严重办的人情错等，总政干科完的拉得错人。联产的个及时用困难，武装人力操办等充分努力操办人的人。其实呢，蒙特的让人称他们叫联产人当了三百个实习。

天呀，抢先是不的呢。你端说，端这去结果哪做的？干你兵器，端做木竹器给隔离呀。观众那里呀，修这里呢，曲江地图，给入外路线里是卧室。天呢，闽南去做哪趟？从南，赣南，沈南去哪不从个是啦？天呢，黑米唐山去先不趟，扎心，东心，这心趟，端吧，提心这些地里，配送做不趟。 孙南堂往堂街边，留错观看，那么村的皮露入眼边。当上堂，清上去，露着眼部人的脸吧，看那里，当面堂青眼，点眼所去，露起眼里呢，给水面平时，下面呀，也弄江山西边抢先的才能是。

群色七堆母地为新了年纪养殖七色平王爷古泽公公诺比切之下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谈的契机先是不你先穷一样的洗别列前夜

天啊，家庭隔壁啊，抢先领退呢，修这俩修别，观众去轮的堂，泡沫，苦不堂，年纪只娃说了点子，临别，露西阴别，写起那俩平行，点子吞死不堂，年纪点不是有别，观众去一万一年，亡命途中有谁，想不想，写个主力西别露西的写出呢？

杨枪械里恰村平里，雨水明朝瓦西街，淡淡天里呀，明朝瓦雨景，在乌卡基里呀，枪械当瓦谈切记，卡尔奇等得偏雨别，出着特别钥匙啦，米西姆姑娘，枪械当学里呀，卡尔车不讲，王米图车不几个钥匙，下面里呀，这些枪械西边路线提线说呢。

我们下下穷西不西时，亚齐忙做起呢，那我们呢抢些的呢，啥土堆积，俺呢那俺土堆积，忙出了七千，头尾俺土准备汤，俺土有这些事啦，别听松土这位，七千难别抢些干有事。

0: 前的南宋末清东改革还怎么吃不他？孟初期，你提提文革新作，我提出还怎么吃吧？就有规矩，朝中调查，出去还怎么？苍耳我开文革用我参与，立刻严肃一点，落到明年不他。连年年，太阳南来他，没吃完。罗那这边空气，俺新日过能送七个太阳七个月。军图拍着错误，切图机不入七个月，我将铁德部统统把切轨西边拍下去，他们就七几天。狂然你去，估计是不我也说拉单去不他。愚公，德部人多了点呢。清水长辈其他军军去，能不三度当雨。崇明王还以日龙他们见我天天都念不通个名村什么穷，听俺哈不叫你，可闽南其龙尊用个是，他家七天个康三军心通个有不他，过我点么他我听听去，这种通个有吧，其对用得清吧，出了面吧，谁个心不巧不接去，更多穷有，俺去拉菜托我他，恐怕这不多啊。今期过十年，不怕用我七八千里，前句不跟日出，俺村小辈将到我看昔日，几句不是。如今军舰前边人多提，唐山出外狂我去，前句那时多数千不许多军友。
1: AI 居民年住突然三百五十二，很贵。观看上，那你每特日暖气年准吧
2: ？AI
1: 这么一，去让你年年准随便来参赛点个数。
0: 想了某去年，边缘重组，团员落九人，别准前年团结狂别单位，果皮能团第十个人，年冬革命九九六。从我心情促下重叠，归拢土石让卷宗，五十重叠变言重组与前途，内部微调起，极度规矩切不谈。重组体心情冷战起，扛不三板干不实。落体到我肩板，几个书记习近平却提杆平脸，苍耳错位规矩难记，团结狂别当官别刚安闹事。三年天六在乐，点年团结狂别当官。所以推来了白牌穷于尽，边缘重组重组奥林匹主人与其是三期三国牌新通期国外国人穷穷天南安全重组清楚抗议及我主切不谈若顿住屯溪了里边给我连了某世纪监过期明细细给你提高点于不谈空期俺然提高两个千年人看国送能军团在南朝所谓他，况不月别退宿六寨国了，最多七个月见他。年七十余百年，曾住团在镇口营不他。闽南土文百年，土时期见过他，见这别苦日，见我最能去月不是。如不谈断别我你，我到点最七个天时，便言重组我年久呢，曾住你。团来狂别单位，特别是插手的事。桂龙土石给村主你，各级人别外面人来学下去，南站是隐形。提开出你，可你桂你人别村主去，不数我先退不远。桂龙总去，村主团来电视艰苦啊，还真清气。俺村村主所看插手是粗细区别个数，时间准去。俺让边缘重组到我住居，问句儿切不谈。大哥儿天气切记，俺让重组体推来给孟西很山穷。今朝日日行了，雨轮切不雨。重组盘面解决解决意，可你清楚六寨新的多吉我准拿。六寨去多数当年有那样，特东门外他从南出西切过个远景。创作体小剧团，努剧念来去，若剧梦外国，提送的最临前年，清楚所看准不是。给我来了某时记忆，清楚所看呢，俺就清楚我那么了几段所讲切不谈。俺都过些点子，人听去，我在清楚落实了点呢，永不所图不穷是送不是。玉米铁外忙外。唐多罗米地位能有真不难，七十天难为数，数百盘，便因重组清楚

0: le ngar we ga dop chi ru chi yu de sin be lo chu yi shi bian yan chong zu qing zu ma ga de xi zu ha zam suo zhong qie ba ta ngar do mang bo chu ge bian yan chong zu pu mi chang ma qing zu tun le nang shu ge yu na nin chong zu qing zu tun le le ge ngar to na cho dun dong ha zam zuo wa ta ngar tu yong bo guo chi sun zu suo nga ha zam xin yu tu tan du ne le tun zu be 新唐土边角起牛骨人形比骨粗不低落到吹在托边一对数三十线土得不是我猜他西点我猜忙不西给吞不用土他对猜马日这个月文家色不托边归龙总土那么是长了不行起女军吞牛尾新唐土西点我猜得呢参不预警马内骂我他吞不托啊我猜随了 chowa xinpa jie ki kye chu dian bie chom re to lik zhe qinpu dian yu. Ni don kya mi ju gu lor. Dak jie xin zhu qie ji gui lung zong ki. Xiang gang ta ong mui le kwa dun qi bie chang tie ta. Si dian ngo cie ki di zu tian shi zhung gu ta bian yin chong zu so su chang tie ta. Si dian ngo cie di zu kyeb dian dong gu ta jie ba shi. Kien dian xin le pe ge dong war sa kam ki lik zhe kwa nar dian na ka la ji. 桂龙总我在六十七十的那期主人里有春期我最七八十呢总体你能听吗阿弟长天塔西点我这期立起预备人事所属前天进去的住塔长庆所住北大从军七大街六中七八各不谈七七香港塔欧盟所属从这国国新道七八九年 Sababla sobe chagin le si di chongzu minja war di zu ki chersi guibashi. Lo nyi na, wushi chongde ki, changde ta, si di ngopse ki, zui nyar korkan zhu ne. Chujin ji gui li su dang di, tabge chu dong ki di zu ki penje chir dang yu. Gui long zong ki, gui rim shibu kong di tu be, bui ce cun zi ma la zhu ne. Ben yin chongzu so ne, tuan be sa tu changde ta. Si dian ngo cie ri sum chul ha zam ku qin kui le tie gar kwa dun qi ge yu shi. Yu qi sen ki zu zi ge gin tu. Chong zui ngo cie di zu ki si kyu mu dong zam sin ba di ha jang qin bu yu ji ta. Lo dar ting ni di tu ba ta mu shi yung bo ki zang guo qi ha zam yung ge yu. Chang tie ta si dian ngo cie tu le kwa ne chong zui di zu tu zang le lo ri chan yung yung bo guo qi ni ta zam mang tu dong tu bi yu ji ju ba shi. Yu bo tang du ne, tab ju la lin dar di, tab ju cu xip che ba di, cha bo pop ji ki, ben yin chong zu ri wo mo jang ki, yong su lu xin, chong zu ke lung yang, xin tu ya bu yu. Ni wei lo xie rin, ben yin chong zu yu gor se si ta, ji be ji gui ni shi le, ma de bar pu sum chi co su zuo xin yu ba di. Chong zu lu yu kang ta, ne yu nin ba, Bian yin ki, qim zhu kang, wei so ta, lo so ji gui xi ji jian ki lang huar jiu se. Xing tu zhu ji kang ta, mang sui ne chan so, ha jiang pu sum cho bu yu shi. Zong ta, chong de, chong zu jie ki, le tu mi ne, yu gor pi ge ki ce lup chur xi. Yu bie xiang ta, chong zu mang bur, nyam yung lop chung qi bar gui ba ta. Na nin bian yin chong zu, yu gor wa mi tian chi dun ta ge dong zam le. Nilin xu bar yu guo yong bo, guo qi ni di zhu mi ni, chung wa ma se. Qim zhu rin ni sam gui so ki, kian dian tun zhe qi zong qi zhe gyang lu yu ki, xin tu sa ba du yu.
1: Kho le di to la, mi tong zhu ru jia zhu zam cu wa ge xin yu. Xian dan min zhu wei kia ni, ti wei gyang pu du chung. So su nan bei to ni zhu yu ta, so su nan bei to ni,
2: 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卡酒所以南北托尼改新所以南北托尼普通文具的切度别不切切到酿度中国的你人你给南北托尼天热间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天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别不切
3: 나무기 튠진 폐개기 람네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4: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5: 六种吃短脚吃，六种吃也够勇气，六种吃吃，六种吃吃。
6: 咱现在为陈卓林给公开么事？今年呢，唐的生活作业题呢，中央农村认真研究部的工作，培养成他们托国的学别，六种对策级别，七点零三十。 天地里在那古边母体间那么灵个错落，习近平给土特产品中国开卷点别，制造人力工别，老百姓集团协不来，当今国际沃土，请大家结合全国性，请用拉大切割别国说，人民性国际需求别，那么灵个错，土特里昂先就能够了，各所需。 当今国际沃土，清大的阶级权贵些，清军拉大切割别国了，我就随便呢。朝阳呢，清大的阶级权贵团结体，也不行主土米了，恰村呢。人家其实呢，看叫杨大不是移民团，岂不是给各地修前面几地么事？那其实抗议时呢，当当清末期，这晚文人堂写到杨大吧，结果也的是。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那话了。 当当清白跟这晚呢，早晚有别那段时间了，他就也不穷了，清军谈不谈，当谈话，阶级谈不这用个这了，他就也不么穷不赢了，清军娘不谈，当娘不，阶级娘不这用个些。至少人路给清军给，年把多当今过去清军切过了，当今过去呢，年把多至少人路给清军了，点过不些。
7: 让给多村民当今对团他迷茫跟对路，积极给村村实现不谈。当今迷茫人过去接的，责任当责任担别不起不谈。当今迷茫人过去接的，责任当责任拉大起吧。当了人一个年把多，责任当责任给开工说，结果别过的。第二，当今过去多少个村村实现。当当责任一谈，当今过去当承担的各个公共年龄，才退积极实现。
6: 第二，当今国际沃土，承担的阶级强大，承担拉大起呢，新的迷茫给人群长大，我们就是他承不起这头不谈。新的阶级当制造错啊，承担监督有啊了，鼓励不点罢了，规定动土不是。朝阳呢，承担的阶级强大了，规定动话提，当今国际了，训练团立即接罢了，偏到也不谈。当今西江国内沙田都动话谈，当今西江经济主罢了，偏到也不是也不来。 当今国际两面所动的谈，他呢有轨动的谈，开来密切不呢，点来没赢。明了嘞，当七个这一谈，七个这接不得不用，就我听不得呢，岂不是一个你个声音不谈？西门主被陈氏支持，民用些这个陈氏的追究的高啊呢，先是泼木谈，过是那么社会被打了，当今国际谈，陈永义卡卡接近，严打龙三不谈。
7: 就他了，当今国际开来密切些，没把动位，没运作这些。俺从当七个这一趟，趁七个这边那段天，西门主不是十万人，当年西江给恰进西营被安排，写不谈。当年西江国内当国际给国内给安排，写不赢。等是珍珠卡当国际来接不说说了，接着都前年写呢，你把都责任当责任了，公股当自送修改不来。
6: 当银色呢，人家对没瞧不谈，当银国际呢，没给人安排呢。当给钦差堂、王给钦南、廿朝钦阶这级别，看样子这没瞧不是。人不看给党政组堂，人不看给国际来级别了，吃穿不赢了。我们这他就接过不呢，王这七个是，钦七个这级别那段的赢了，天呢新主编，请你请示。 人不看给党政组堂，人不看给国际来级别，哪个王这呢？ 당당 미망기 제와 임바타

0: 新闻能错，连接公共事，他当个男主，三个组别的前提呢。男主主要农村年轻，自己有力空，别给车轮拖拉机的区别，前六个节的真实。敌人去了前哪里呢？年里啊，前节三对俩规定牛东谈，西屯小熊二位立冬，决定吃下，不这两年所去立屯里啊，新就那位过天生的事。 天安尼车中等于去书记什么谈，让各种去主席干部吃点去，培养各种思想去，锻炼冲突作用能力。前在三对两规定，牛不动话谈，几段小熊安慰，立时动话，提醒车顶车下，不在两年所去来团里啊，心就难于适，从头到顶团。前在三对年，不在桃园，偏见去归属做些事，不是三不对天，天天心中来谈。 女个怎么？健康点家，忙出健身所，昨天开工里呢，谈不明呢。梦溪新竹里啊，兄弟家伙谈，那在去干天两米节，听着高头前提，三头开局呢，分别同梅三种人心谈，你吃人心，全大人心节去，中间开机特别，最内呢吃过谁？三头去，足球马多吉堂节。
1: 开来去，七八年不离啊，兄弟家伙谈，老说谈，前节先得把这去，偏给里呢，十几度规定当话谈，听老戏剧，娘这顶手机，听着三对机，或者听来偏给里呢规定当玩儿，台湾那边听机呢就是个，三对机，代表店铺呢店头当地，前节吃个，端出去，交给你吧，也过瘾的对嘛谈。
0: 现在中这新旧两规定，你不懂话，慢用去千里江前，拖着虎大同话借钱呢。基础用数，现在三对去那不上不虎大对不些事。从头到尾点段，西屯小学体能，密码盲错去团结谈错谈，这话谈色有别。西屯小学不在历史东区体验，产品军图做过些事，阳台被西屯来接到我体能。 西屯小学主任施波也开不起不谈，主任点别都是他个人的棋盘。昨天高头谈，凝聚电控里啊，京东棋盘，开空体外网网谈，西屯体外棋外观念，来去千百人呢，瞧我几桌吧也规定动画，西屯小学主不谈，主不对我谈，主不拉我，主不叫不接机，巧算呢卡了给我谈，忙里啊。
1: 得的疼，看来了也偏不疼。提醒伊呢，从你苦肉，连锁单位贴里啊，来去三百人的交个借钱的，明天开去忙做去，他们难谈，路易亲戚，军队脱离那栋个些事，别去团外联系村里，人工硬切些疼，样样多话疼，估计没那疼，连日人工伊呢团交联兄弟结伴，出席疼，三对里啊，国家棋盘。
0: 兰陵出去，娘娘上不堂，去到边的上坡，推到里啊，连队堂，开不得当呀。推出去，每人的股别，人多团年，连团团聚了，同进，连不一的借钱的，西屯小学女区，军前面班吃了东西时，从头脱了点团，地摊里忙出忙西一么堂，吹点堂，地摊吃下泥，看场吃多忙不，地基看上堂主要有事。 明晚去地摊跟送去个地呢，年里啊，批给单位，抬不去去，年不脱下呢，每次去端出糖，准备去端出，他用去不糖，吹点去不糖，地摊全部都是一呢，端不做不糖，哪里大呀？吹点糖地摊吃下，不再脱为批给两名呢，先吃些我糖，门西端出糖呀。 年前多吃糖呀，吃点去免去吹点小雪，茶叶也能擦，糖都糖呀。即便吹点女的足够了，兄弟家伙，地摊小雪扩出，连锁动画借钱的，地摊品种做足了，规定又不断糖，忙去地这军队吃了冬瓜，出在团队也能吃着过一解解糖，温给老鼠杯里糖，糖尿病批给糖呀。 店家团结所去来团里啊，新竹一年难有事，真正那么错。光里啊，俺们去新竹听呢，现在三对里啊，规定要动弹，西屯小学俺们来动，确定地摊去吃下，不在邻里所去来团里啊，新竹哪位过提示？想了呀。

0: ཁྱི ལམ་བུ་སི་གི་ཐོལ་ཡ་གུ་ཡོབ་དེ་ཆོང་ཟོ་ཡོན་ནི་ལབ་ཏ་ཆེམ་བ་ཡིན་ན་གྱ་དེ་ཆོག་སུམ་སོ་གུ་ཡིན་ཆེ་ཡོ་ཤི་གོང་ཇུ་ཇོ་ཁུ་ལི་ཡ་ལབ་ཏ་ཆེམ་བ་ཡ་ཆོང་ཟོ་དིན་ཅི་སི་ཐུན་པ་ཡ་མིན་ནམ་ཁི་སྟ་ཐུ་ཆོང་ཟོ་ཆུང་ཆུང་ཐི་ཡ་ཉི་ལེགས་ཁན་ཅི་ཆེ་བེ་གོ་རི་ན་ཆེ་སི་བྱེ་ཤི་ཅང་སིན་པི་ནི་སམ་ཇུ་ 你们这些来去总龙镇里啊，老总，陆队进来马切巴呀。 김리야 총지르 로용회 정조자 둘레 퇴수가 기수미 73년 팅마인의 규비 권키 파메 삼시 투도 제타 님저시 라키 아마 심규티바탄 바비에 노르종베칼 레투 주카키 조교 강도 제유비 권이나 창도 총기 리지 라제 로자 짐토 총시 디네 송치 님저시 라키 리지 로자 네 로친 토규제바탄 Tine Simju Loma Ya Gyuk Chui Jie, Huyen Zong Pilu Suji Lopchen Ni, Tar Chin Ji, Jonda Zong Min Khan Ki, Min Bashi Liya Gyuk Yoshi. Jilu Nye Dong Gya Min Nishu Lolkiya, Sim Chu Zong Chong Ju, Tang Zibu Yi, Chong Sip Ki, Lopsu Ya Gu Nye Ya Di Yi Na, Du Gu, Ang Tang Go Ya Ji Jie, Lo Nam La Ki, Lam Sui Di Yi Na, Ting Rim Chong Ki, Chen Ka Nye Ki Kyang, Gyuk Wa Tang Mi Jie Sun Yoshi. Jilu Nye Dong Gya Min Jok Ge Lolkiya, Son Nam Gya Zul La, 他是几位六七年他请节创作录用的可以呢创作来接不起给六七千万唐不提一门事各级点过前面几年空创作委员天干期主任来当预备前干期前用落在地呢是就是松差西年落松就说松差你怕吃完唐前车延期六句点开米别东西呢是不同情况是张新兵唐列团如果配置 创作呀，每日六七所在，他给东家呀规定单呢。年底起通过，肯个几句签约别，就是你东家们转个落了呀。年底变做起，只用不过去，我就信心。创作二月零刊起，用不起，加只转个多年。沈主任起，老师这边贴着西吧，六千图呢，就出给老马呀，吃个糖。 刚刚预备勤仓里啊，他用起贴在你做钥匙，创作呀，落着钱木瓦，俺连忙我退不通个。头妈儿，你们来看起，今后我信任你们来起。上路内送接，俺最你们来看起，你叫用不灭，赶紧就用啊，创作身边落水这边贴在呀，东个堂，出个落着钱吧呀，东个你，先看了看，黑白一人能有点有事。 他且，创作他虽然用到千不穷的，玉米片均土个，金仓虽努力下细一路糖，也在规模忙碌光明白，落着千木瓦听见糖，落着康土又吹玉米去光亮下的身，创作我些推三，落面落土明都给你，落着千木瓦仓位，这玩家瓦糖章，天一能捏出一能吃钥匙。 明安落着青木啊，你走住，朋友联络你，列队前边哪里呀？卡机，重组二月零个泥塑列个儿个不疼。卡机呢，团里你这边就是吧？杨卡机列队前节，三队肯定团结，其中一年七旬时，人体三岁级参数，张新兵堂，罗南兰两图，真棒团队哪里？真棒文书教会，那巡体大旗，扎巴里亚大新月堂，张新兵去。 真把那落着钱不回，这把也能没想回。结束天亮忙完事，这个个都急，给村亲朋友就是。 现在我们从黄梁南区县出庭呢，推展家的中医期，落着青木娃家的教松所中前边过去，强度传给广州中期，落着青木为创作过的是，来前期就读呢，千里谈团别，赶快写着卡机先说呢。天呀，云天期出来哪里呀？米卡机耶，活不得俺伢能读，古有可为，团的建议是呢，团员人不齐，伢娃伢能几个月待机。
1: 好的呀，冷对，那土面姑娘，古有可的，给这批我是。伊那刚刚开始送别几里啊，新年拆给用过是。第一呢，军途通忙完，拆西忙完年的是。第一呢，送站伢不谈，结果没一把。拆西马拆完经给呢，另外呀，拆古有米托来穷些是。对于人不急，结果对吧？伢呢，古做呢，对对呢，拆古有米托站。
0: 获得俺伢冷对呢，苏维麦给厂子干部提议呢，获得差优级，苏勇给厂南新干部谈，干部也有话点接，苏维对谈，他挂对呢，另外呀，厂等个面子是，肯贵不是哩呢，米来不谈米哩呀，干么几年咱们呢，厂嘛当面呢，南新呢贵有可要谈，米呢日日超越是。
1: 咸阳长安马尾米里连能区，顶着一那团西北有时，一年天气怕了呀，开巴有的，松产伢不谈，长安马尾米那里呀，古有可不的呢，带蛋谈，抬个芝麻面巴呀，可对一年团不有时，开始带蛋去金边，古有可为能区天气一年来马团边呢，甚至顶着南国团要马时，一年一那大瓜东西先不吃呀谈。
0: 刚拉了呀，小妹不说钱皮呢，你把图面看两片子，打件难过。民用些些了呀，来阵谈，来杯茶子搞不说，来杯奶糖，也那怕子身边跟起呢，明兰那土面就过是。可是呀，冷对呢，全部塞不明白谈，古有可话。很多人呢，光拿我谈，用米拉不嘛些。刚拉到我手机，能做甜品呢，南山面看图太过皮实，古有可话题。
1: 茶叶给特别呢，汤包带蛋了呀，可里军刀当个皮实。带蛋了呀，军刀当对呢，可里切过来，要吃就要买些。如果等得皮儿，可别退去，记住过。因为呢，军刀里军人忙咱难过，对蛋给金别拆些么味，难吞不听呢，茶苦就要我米头汤就要些。前餐退军呢，规矩忙咱那边呢，吕布羊头装那些，茶子念不清些。
0: 别那出街说忙咱难过些些，送礼呢，先怕养不难过些些，先把养不难皮呢穿难去，感觉恰当了呀，搭档养不松些，如果谈不穷皮呢，提来他把看呀，明年别，各位呢开心不是？新年呢，该来开车去要嘛是？你那你出去给苦过不谈，你过年说穷过，前穷前皮呢，如果难过给女娃叫着做些别。
2: 前军爹呢能叫嘛是？杨千木你，杨公米可别用真心。前两个月，你听你孙子说呢，杨家你土有我听呢，有点去人心去认识。一年米卡鸡，你三姐母土，你苦看过有谁？
3: 婆母，提前让你阿姆拉里亚给进安扎去宿舍去，给对对阿玉。
4: 俺去罗里亚，俺从这个里去，第三说那家着水果啊。
5: 俺大爸们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体育课开班又被收拾多。
6: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4: 俺们抢不进不接，你们开始请诉。一年让新这钱有三节，让了了没？
5: 俺大爸们你创业的几年有呢？俺最怕了呀，体育课开班了，你们开始有呗？那我多。爸们谈的给俺们就去吧了，体育课开班了可难用。
6: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对，年年都收着。
4: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吧了，体育课班了可难用。
5: 巴拉达阿姆拉，你学习投入投入照不消。
6: 爸妈讲的只话了，体育课班了可难用。巴拉达阿姆拉，俺做啥么老用意？
7: 多大多大？

他的林建林三百年中央龙津年金地界不离工业退去参林建林安全力增三百的突击技术林建林生意母体安全力增生居然外语生意给力增规制卡相似提案出自主部内对不怕他给科给积聚给一给四团力增动于他出自对不内给不怕他生居力增动于出自对不内给不怕他 미리 양년시비 릭제리젠동요 추주구분의주법하라 감계 추억듀리젠동요 추주주분의중립이하라 암계 추억듀리젠소동요 추주중립의쪽송비하라 성규리젠동요 추주쪽송내주시비하라 미리 양년시비 릭제리젠동요 추주주신의주영업비하라 티링기링시소 치지리젠동요 就是专门的救助别人，也可给积聚给一个四团热钱动员；就是救助不难，绝对别怕了，生就是热钱受用；就是绝对的绝别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热钱热钱动员；就是绝对的绝过别怕了，老将给退出级别热钱动员；就是绝过的艺术别怕了，看给绝对热钱动员。 就是艺术的艺术专业别怕了，俺们给绝对来咱所动员；就是艺术专业的艺术赠送别怕了，天灵个灵是说，气质来咱动员一别，天界呢，铁达三线能举十万元，天界心家难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贯彻党的19大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紧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证。一、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大量事实表明，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有关。党的19大，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是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忠诚印寸心，浩然冲两肩的坚毅，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无畏，腹中满是草根而宁死不屈的气节，食指定入竹签而永不叛党的坚贞，无数先烈用鲜血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对党忠诚必须是纯粹的、无条件的，是政治标准，更是实践标准，鲜明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中军帐运筹帷幄，一盘棋车马分明，党中央做出的决策部署，所有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对党忠诚老实，与党中央同心同德，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把4个意识转化成听党指挥、为党尽责的实际行动。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领导干部要结合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篇章，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将其内化于心，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置信而深厚，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自己心中的灯塔，凝聚精气神的灵魂。理想信念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坚守。我们要经受住四大考验，抵御住四种危险，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正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坚定四个自信，最终要坚信共产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我们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心要想着远大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持续开展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有效管用的，要继续坚持。这些年来，党内政治生态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无一不同背离党章要求有关。党员领导干部中发生的种种触犯党纪的行为，无一不是漠视党章规定。党的十九大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新鲜经验和理念创新成果写入党章，全党思想统一，首先是对党章认识的统一，全党行动一致，首先是在执行党章上的一致。尊崇党章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坚持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按党章要求规规矩矩办事，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始，我就反复强调警惕七个有之。七个有之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概括起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形成利益集团，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力；一个是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作祟，大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对政治上的这种隐患，不能采取鸵鸟政策，顽固左右而言他，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予以防范和遏制，消除隐患后患。要时刻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查处违规逾矩行为，绝不允许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使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加强党性锻炼，锤炼政治能力，提高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古人说，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党的领导干部更要对组织和人民常怀感恩敬畏之心，对功名利禄要知足，对物质享受和个人待遇要知止。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想通这个道理，就一定能够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清廉养浩然正气。二，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五年十年，而是要长期坚持，要拿出恒心和韧劲，继续在长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要紧盯时间节点，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找出可能反弹的风险点，坚决防止回潮复燃，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责，对贯彻党中央精神，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档的行为要严肃查处，绝不允许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际和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抓落实，靠一级压一级推动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梳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五年来的成效，重新修订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落实措施，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四风问题只是表象，根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现在基层的种种问题，很多是因为党员干部心里没有群众，不去做，不想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少数干部或无视群众期盼，或不敢应对诉求，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做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2012年12月，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讲过一个道理：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职务越高，越要强化群众观念，增强公仆意识，越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办事情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三，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法令纪行

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纪律严明，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表明了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正风反腐，人人有责，要当参与者，不当旁观者。每名党员干部都应坚决抛弃看戏心态，真正从别人身上汲取教训，把胃病当作有病房，坚守底线，追求高标准，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要加强纪律教育，不搞不教而诛，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用典型案例当头棒喝，使更多的干部红脸出汗，知错知止，见不贤而内自省，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要更加重视防微杜渐，加强摇耳扯袖，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要完善纪律规章，实现制度与时俱进。权责是统一的，党章赋予了包括党组在内的各级组织纪律处分的权限，各级党委党组就要敢抓敢管，严格执纪，把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担负起来。古人讲，尽微则易，救末者难。这些年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从严治党新要求，提出并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更大功夫，干部有问题就要批评教育处理，多积尺寸之功，常咬耳朵，常扯袖子。对属于一般性问题，能如实说明的予以了结，向本人反馈澄清，帮助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被谈话函询的党员干部，要在民主生活会上把情况讲清楚、说明白，体现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对违反纪律的，要认真开展约谈诫勉和必要的审查谈话，促其讲清问题，争取从轻处理。对存在严重违纪，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要在纪律审查过程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促其认错、悔错、改错。对于极少数严重违纪，甚至涉嫌违法，执迷不悟，拒绝挽救，对抗欺瞒组织，负隅顽抗到底的，必须坚决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以儆效尤。四，深化标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党的十九大后仍然要一刻不停歇，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积浊扬清，固本培元，不断深化标本兼治。标本兼治既要夯实治本的基础，又要敢于用治标的利器，没有成的威慑，治也难见实效。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减存量、重点遏增量、
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应集中，群众反应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对有政治组织廉洁问题反映的必查必核。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正风反腐涓流莫清。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无论是大腐败还是微腐败，都在坚决纠治之列。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深层延伸，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开展扶贫民生领域专项整治，对胆敢向扶贫民生救济救灾款物伸手的绝不手软，对在征地拆迁中违反有关政策和侵吞挪用补偿资金的绝不客气，对基层站所街道干部吃拿卡要盘剥克扣优亲厚友的坚决查处，切实把党的惠民好政策落实到群众心里。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严厉打击村霸宗族恶势力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要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继续发布外逃人员红色通缉令，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强化对腐败犯罪分子的震慑。标本兼治，关键在治，治是根本。我们党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揭示了反腐防腐的基本规律。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输送链条，铲除领导干部被围猎这个腐败污染源，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有效管用的体制机制。五，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自我净化能力。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摇动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我们党自我净化的机制是有效的，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要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要深化政治巡视，在政治高度上突出党的全面领导，在政治要求上抓住党的建设，在政治定位上聚焦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加强对贯彻党章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情况的监督检查，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在一届任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的基础上，推进中央单位巡视和市县巡查工作，建立上下联动的监督网。要创新方式方法，深入开展回头看，推进机动式巡视，发挥游动哨的威慑力，当好守更人。要强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健全整改督察制度，
对整改责任不落实

0: 整改不力，敷衍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问责，强化震慑遏制治本作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完成国家和省市县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要结合制定监察法，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形成巡视、派驻、监察三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六，践行忠诚、干净、担当，建设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同党中央保持高度自觉的一致，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维护党章，忠诚履职尽责，做到了无私无畏、敢于担当，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答卷。纪检机关就是党内的纪律部队，干的就是监督的活，得罪人的活，必须有对党绝对忠诚的高度自觉和责任担当，要做到政治强、站位高、谋大局、抓具体，坚守职责定位，强化监督，铁面执纪，严肃问责。要加强对党章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落实到纪律建设、监督执纪、巡视巡查、责任追究各个环节，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的严肃性。要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持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推进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创新，强化高校、国有企业纪检机构监督作用，不断开创纪检工作新局面。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纪检监察队伍权力很大，责任很重，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围猎的重点对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强化日常监管，提高自身免疫力。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出品人龚荣生、丁晓胜、张龙、蒋丽华，总监制龚荣生、朱玉松，总策划朱玉松、林荣，策划徐莹华、程步才、徐耿忠，编剧看平、宋韵，导演文竹。
3: 太阳啊！
1: 第一集。
4: 这是真正的柴烧，
5: 拿到公共企业去烧，那多省事儿！
6: 柴烧和电烧、气烧出来的效果
4: 色彩

0: 不一样的。
1: 但是柴烧有可能会落灰呀、啊，那不就是失误吗？
2: 哎，那可不一定。哇，真好听啊！这就是汝窑开片的声音啊！
3: 师傅，你听，再也没有比这更柔美动听的音乐了，简直就是天籁之音。没想到瓷泥经过火的煅烧，再遇到冷空气，居然能奏出音乐，太神奇了。
4: 小松啊，瓷的一手啊，笔墨之趣只能占其三分，经过窑火的天工开悟，才能达到圆满。
3: 窑火的天工开悟？
4: 是啊，你画青花瓷的颜料几乎是黑色的，在窑里一烧不就成蓝色的了吗？还有那柴火留在瓷器上的火痕。
3: 哦，有的时候恰恰成了可遇不可求的锈色，是泥与火碰撞的结晶。哎，所以窑火是参与了创作的？
4: 也不全是哦，只是有的时候会有惊喜吧。
3: 胡神啊，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大的瓶子上作画，整整画了半个月，你可一定要助我呀！啊，
4: 哎，差不多冷下来喽，可以进去拿喽。
3: 好嘞，师傅，哦，可以入窑取物啦、哎！
4: 慢点，慢点，慢点。哦，瞧把你急的，小心一点。
3: 好，
4: 拿稳，来来，放到这里。
3: 我的这个大瓶子，我得仔细看看。啊！从上到下裂开了一条大缝。
1: 天哪，这可怎么办？
3: 哎呦，太可惜了！
4: 哎呦，所有不稳呐！
3: 画面糊了，颜色斑驳。哎呀，完了完了！
4: 哎，这一窑的钞票都烧飞了。
3: 汝窑烧制的这些天，我无时无刻不在向同冰仙师祷告。就在这儿，景德镇的每个窑口都有你的像，你是火神也是窑神，我想你最能理解我。可是你怎么不成全我？几个月的心血化为乌有了，火神啊，难道你听不见我的心声吗？
4: 小松啊，交学费是必须的。
3: 师父，我的学费不会白交的。火神，你听着，我不会退缩，你就在这窑口看着，我继续第二窑、第三窑，直到成功。
2: 可惜了。
5: 年轻人，你的心声我知道，这十几天你每天都念叨着火神火神。陶器自然界原本没有，是人类利用水火土三元素再造的。制陶是用火的艺术，制瓷就更是用火的最高境界，把有瑕疵的作品当场摔碎。几百年来，我见证了成千上万次，一瓷成品，万瓷尽碎，这是皇家风范。这座城是用工匠们高超的技艺、无声的血汗和这一方独特的水土铸就的。如今呢，最懂这座城、最懂这些瓷器的就是刘先生了。就是他发现了这座城不仅有代代相传的极致手艺，地下还埋藏着一座数百年的瓷城，那些碎瓷片恰恰是珍贵的中华历史和宝藏。

0: 这些碎瓷片全是宝贝。哎呦，俊华，你小心一点，可别把它们颠碎了。骑慢点啊，骑慢点。
1: 好。
0: 停下，停下，俊华，停下，停下。你看那块工地，挖掘机挖出来的地层，看见没有？
2: 地层怎么了？
0: 你看啊，露出来的地层有一条20-30公分的条带，亮晃晃的，那是什么啊？
2: 不是垃圾，也不是处处可见的瓷渣、瓷饼堆，这是……
0: 是干干净净的碎瓷片，哎呦，老天爷呀，碎瓷片呐，不得了啊！
3: 哎，老师，
0: 师傅，快把机器停下，停下！
3: 老师，你慢
0: 点，不要再挖了，
3: 慢点，
0: 不要再挖了。喂，干什么？你喊什么？这是市政工程处在铺设地下电缆线，你别挡道啊！师傅，你别挖了，先停下来。
4: 司机师傅，你把机器停下。
0: 什么？停下？不行不行，我在干活，你们走开啊，这里危险。哎，你们不能再退了啊，不准退，停工，马上停工。
4: 哎呀，你走开啊。
0: 我不走。哎，
1: 我是陶瓷研究所的，你要推就从我身上推过去吧。
0: 哎呀，不是，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啊？神经病啊，不要命了。哎呀，司机师傅啊，我的命不值钱，你这挖掘机一铲子下去，挖出来的东西值钱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泥土，可能是景德镇的历史，是中国的文化。对不住了，你必须得停下来。
4: 哎呀，什么历史啊，文化呀，我听不懂啊。
0: 哎，小高啊，你赶紧去找人去打电话，我就在这里守着。去，快去，快去。
3: 好好好，老师，我这就去。
5: 哎，司机师傅，你可千万别再挖了啊！
4: 哎呀，这什么人嘛？什么事？
6: 就这样，在地下沉睡了数百年、厚达4米的瓷片层得见天日。从这里清理发掘出大量的宣德御窑瓷片和永乐御窑瓷片，后来他们又在中华路口市政府南围墙前发现一座宣德窑炉遗址，被岁月埋葬的历史展露峥嵘。
2: 刘老师，看到您办公室还亮着灯，我
0: 俊宏啊，哎，快进来，快进来。
2: 老师，我有事要跟您说。
0: 等一下再说，等一下再说。哎，你过来看。
2: 啊，
0: 哎，把这几块啊拼接在一起，就是典型的明代的青花牡丹纹盘。哎，你看这个图示啊，再看，把这两块拼上来是个底款，你看看这是个什么字？
2: 是大明宣德年制。
0: 哎，对了。哎，再把这一块拼上啊，就是一个碗，应该是宣德年间宫廷御用的碗。这一批瓷片呀，应该有不少可以复原，这样来就能对500多年前的材质、工艺、宫廷生活进行深入研究。你再看这两块，这上面的梵文的字，这是个碟子，你能看得出来这上面是什么花纹吗？你看看。
2: 是阿拉伯文的青花缠枝花卉吧？
0: 哎呀，对了。哎，金红啊，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啊，明代的时候，景德镇就接了大量的国际贸易的订单。走走走，俊宏，我们现在就去找专门修复古瓷的老工匠。走走走走。
2: 哎，老师，我还有事。
0: 哎呀，你的事咱们边走边讲嘛。走走走走。

0: 老师，我们去哪儿啊？
1: 河对岸啊，有两个老师傅，是修复古瓷的高手。最近出土的可都是600年前御窑的东西，有一些呢，我大概拼了一下，能拼出原样。如果这上万件瓷片中，能够修复出一部分来啊，就能对那个时候的御窑瓷器做研究了。哎，我甚至想啊，可以建起一个博物馆，哎，搞收藏展览。
0: 那就可以看出明代的器形图案工艺是啥样的了。哎，
1: 对了，金红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尽快写报告，申请遗产保护，申请经费，建设御窑博物馆。哎，把这个修复后的瓷器呢陈列进去，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近距离的欣赏到最高品质的瓷器，让过去只属于皇家的高端瓷器露出真容，用现代化的手段研究分析出那个时代的材质和工艺，把我们老祖宗的手艺挖掘传承下来，你说对不对啊？
0: 是是，
1: 未来几年啊，我们可是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啊，要只争朝夕啊。
0: 老师，我不能跟你继续下面的工作了，对不起。
1: 啊？为什么？
0: 老师，我想出国，去学习西方艺术，看看外面的世界。
1: 啊？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你要走？
0: 老师，景德镇行业古老，产品古老，经营者古老，与变幻起伏的市场、层次丰富的消费需求脱节。我出去学习，也是为了弄明白景德镇瓷器这千年前的全球奢侈品为什么成了现在的地摊货。
1: 你讲的也是事实。是啊，怎么就凋落了呢？景德镇该怎么发展？未来的路又该怎么走了？
0: 老师，景德镇曾经因工匠精神而名扬天下，长久以来，景德镇似乎缺少对外界变化的感应。
1: 1000年前，世界向中国学习，现在我们也应当向世界学习。老师能理解你，可就是舍不得啊。
0: 老师，
1: 哎呀，
0: 谢谢老师，我记住了，我会回来的。
1: 君侯，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在这长江边上走一走。
0: 老师，你，
1: 君红啊，你要时刻记住，老师等着你回来，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啊！你去吧。
0: 谢谢老师，我给您鞠躬，我一定回来。
1: 平时晚上睡不着，我就出来听听这水堆的声音。只要水流不断，它就会一直工作。砸碎瓷石，捣拌瓷泥。
2: 这雷公水堆建于宋朝，在景德镇享了千年。
1: 这应该就是这块土地上先民们的心跳声吧。有的时候轻快，有的时候沉重，
2: 就像是景德镇的心跳声。
1: 这种生生不息

0: 就是我们民族血液里的脉动。苦难中创造辉煌，挫折中奋勇向前。景德镇的困难是暂时的，他深厚的文化土壤，极致的工匠精神，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继续传承，也需要我们学习先民的创新创造力，去发扬光大。
1: 木会朽，石会崩，人会亡，而瓷，
0: 历经岁月的淘洗，即便是碎裂了，也依然能折射出时代的光辉。哪怕这个世界不需要陶瓷了，我也还会选择陶瓷，这是我的信仰。我得去奔走呼吁，我要从这偏僻的小城发出声音，让景德镇的心跳声被世界听见。
1: 柳先生，别人叫你老师，我愿叫你先生。只是这条路是一条孤独寂寞的路。
0: 总有一日，景德镇会再次闪耀，出走的孩子们都会回来，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方水土。这里独一无二的高岭土和长江水，孕育了曾经领先世界几百年的陶瓷文化，它是中国的名片，所以这里有陶瓷 China， 这里叫 China 中国。
1: 陶瓷 China， China 中国。那之后，景德镇出现了中国陶瓷博物馆、御窑博物馆、古窑历史博览区，这些精品从地下的瓷片变成了博物馆里的珍品。
2: 哟，这不是那个万历五彩瓶子吗？也修复出来了，
1: 花纹布局繁密，用笔豪放，华丽夺目，胜于嘉靖五彩。没错，就是他。当时拉坯的是阿昌，立坯的是阿华，画工是老莫，是我爸的妆。四只瓶子出窑后，个个完美无瑕。但是宫里只要了两只，剩下的两只被督陶官当场砸碎掩埋，以防流入民间。哇，这一面墙的青花如意瓷枕呐，得有30多个，这是专为皇上和嫔妃们纳凉度夏烧制的，多余的有100只吧，全都砸碎掩埋。要是有一只能给我的如玉，我永远也忘不了500年前的那一天。
3: 如玉，我回来了。
4: 你可回来了。
3: 如玉，给，刚才山坡上给你采了栀子花。
4: 好香啊。洗手吃饭，给你做好了饭。
3: 好。
4: 夫君，你这褂子上怎么有血啊？
3: 没事，替阿昌挨了几鞭子。
4: 宫里来的又打你们了？
3: 嗨，不怪他，是这一窑大龙缸又烧裂了。
4: 脱下来。
3: 好。
4: 给你擦擦。
3: 嗯。
4: 别动，你吃你的，我给你擦洗伤口。
3: 嗯。
4: 这是山栀子煮的水，镇上婆婆说，这个水凉血消毒，可以治痱子的毒。景德镇夏天太热了，女人头发多，我的头发里都长痱子了呢。
3: 嗯。
4: 今天从山上采了栀子的根，煮了一大锅水，准备一会儿擦洗的，刚好给你用上。疼吗？
3: 嗯，不疼，这点疼算什么？哟，你这脖子上都是小红点啊。
4: 都是长了痱子，痒得很。
3: 哎呀，一定很难受。怪不得一开春，宫里就会来人督办给娘娘和嫔妃夏天用的瓷枕，那个枕上去啊，是真凉快。哎，如玉，
4: 嗯，
3: 这样，等我把给宫里的大龙缸烧成了，我就给你烧一个瓷枕。
4: 瓷枕？
3: 啊，
4: 瓷枕不是只能给宫里烧，不能给百姓用吗？
3: 宫里女人用的，我的内人咋用不得？
4: 真的，真给我烧瓷枕？
3: 真给你烧瓷枕？你别忘了，你可是嫁给了景德镇一等一的把庄师傅。我呀，就给你烧一个青花的瓷枕，胎体要像你的皮肤一样雪白。我要给你找镇上最好的画工，用青花料画。
4: 那就画山里的栀子花。
3: 可是御窑里的画工一向是画牡丹还有莲花菊花，没有人画山野间的栀子花呀。
4: 哎呀，那些花是给皇亲国戚的，我这样的民女就喜欢山里的栀子花，花朵也香。
3: 好，那我就找人给你画栀子花。
4: 嗯，
3: 一定烧个最好看最凉快的瓷枕。
4: 哎呀，光是想一想我都不觉得热了。如果睡觉的时候枕上去，那该有多美啊，又凉又滑，蓝底上是白色的栀子花，是不是还能闻到花的香味啊？
3: 瞧把你给美了。等大龙缸烧好，一定给你烧瓷枕。
4: 嗯，蓝底上铺满白色的栀子花。
3: 嗯，蓝底上是白色的栀子花。没想到我先你而去，没有实现对你的承诺。哎，到哪里去找一个能画好山栀子花的画工？哎，博物馆的大门开了。
5: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第一集，主编徐莹华，监制王玲、丁佩芳、王瑶、潘秋婷，编辑邱乐群、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王丽娟，制作王敏、秦子元，视频拍摄童晨，词乐演奏景德镇市演艺公司词乐队。剧中人物宋引清由边疆演播，火神由杨默演播，刘老师由任杰演播，李德新由赵玲演播，东方兰由刘思岑演播，陈星熙由淡如演播，宫羽由卢立峰演播，高君红由林强演播，如玉由严萌萌演播，艾拉由艾米演播，汉克由博固演播，乔纳森由小强演播，陶师傅由赵树人演播，阿布由崔晨霄演播。

村长由王志刚演播，司机由孟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立敏、李叶萌、胡健、袁悠然、钟成、洛林、王静、徐宇豪、王家伟、胡哲运、万书欣、李昭义、李宇峰等。播音于芳。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景德镇市委宣传部、上饶市委宣传部、江西蒲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주기직배숑로기창체주수치로다니통도발송토표직배심주기양타비접시계가초공토댐보를추부치부타탑주기도시숑체다니당기표지려들라샴디수웨니부타추세토르동화춤제지자외조치수치로다니표지기치초비지타지자체터주십사들지바天空地质指数七六大年，日子从这区天气指数蓝色三六七八，西天明年猛些点头大年，飘这边新竹区三六岁数比我接近年，飘这边新竹啦，空气体温气温用去了，估计三米七八冬季是送不是。平江滩、四川、云南、甘肃、崇文所、新疆区只有地层区艰苦路段滩。只有这种来空气体面，艰难期，配置不行就开矿给天王卡姐姐，从头说又不是。
1: 这个来过呢，别问你出。杨特别使用前在到我祖国的六零大位六江六水中央组织操纵的那段雄伟冲突的，某段呢中央组织操纵岸边苏军制作的蔡苏民必经土工作签约，制作图。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的，组长公布开进，陆军了带着顶十七八的。目前呢，安排中央组织操纵苏军区的，安来下半个呢，陆军陆水组织的德国陆军去列队了，新旧的各级签约。制作图，党中央给目前的中央组织操纵西安的、吉林的、湖北、湖南、新列中西部。沿用几座给人贴着领证连锁中国组织外交马岸参与公司中国家族东农错不参与公司结合东农的人用浪不知错不参与公司北京陆军南京陆军所三年的地震住了陆军陆水组织的德国陆军及列队被国系电影制作图中央组织操纵起电给年级特区人心及团人了可话顶十不连八的宋中年他几度脱不起吧我来下半个呢根据两件了极端气吧，才是拖把的南北浪接拖呢。组织的德国陆军及列队编的陆军陆水龙，安安静静的编制团结了，跟年前各系连队签约。
0: 这个列库呢，比外列次。日前，北京滩山西平江街的派出所了，龙井区超过江二坝国业部组别区团生育用照村的工作纪念。三年提给龙井区超过江二坝三年的命令，部队批给给密切座谈，连根开启，可用的我就接不是。龙井区超过江二坝时，北京区建设区内军团啊六十多团，北京团结的区特区人呢团结顶十七八，第二是有内部组建了兄弟干部。学术习以出色托了动画革命堂国政点别四团哭了又对吧那天宋之期创建了给那不对吧给那推来特别为没对哭了又对吧你都送着送了就说人路停着街我来其在前年我就用我求救命菜来谈不了西部街求救不是毕竟创建了给冲击应用去龙了前期超过中了别批给命菜谈连接电给卡塞随行我去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毕竟的那位松姐开进过公团让他顶十七年也是跟着他连接登记了不起不他当他给客气聊天可用了向地体位里不说话明白忙做起极度点别作为国国体位里表国内共同不及吧聊天卡一出必定给女本准备护大姐前年就做人路停着前我未来只在前年我就用玩当局人心去批准团购，给人求救人是送不是？中国龙安一南北京去，编就了表现代表国内批给中华，给人三百六票的鼓励单呢。苏桂去团购吉林团，罗哲人陈勇拍摄，加西餐安呢，加正安牌点击吃不谈。现在三队的孙叔去了中华，孟西新住了兄弟革命，就说勇气新住三边去孟伟东西，加就出演军团团。曾经编剧的拍档罗杰尔常用拍摄给自己也面立吧美术人女堂帮密温泉女库谭云库有松江条列节国统球的赤人别条列去搜索都用不是先头头毕竟京津冀给及曾经三六点的组织了固定电梯多堂京津冀创球团球的批给三米七百丁色堂电梯给搜索组织了固定动画中国汽车最高技术进入中国了两千七八，三十多部车，其中九十二点零，中国十三间给最高出色，投入中国不是。龙安前期超过中国表现， 山西以乌龟社区空别狗送为特殊老大他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0: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Sikaligye kumkhamsa, siyamla zamlingi tirin khasan shibili zin shuguyin, tengdi li zengi nang tun zo ni.
3: Xi Jinping ki rinne ziwe lenzhi shiba so, ngui chun longye lo sir dungu chubi gorta.
4: Wang Hu Ningi, yulin tan milindu yubi zhunggui qi chung lomi, tunji lenzo gi gub gubi, lenzi lenzo gi chok zui kumi tan shumi nang wei goro.
3: Zoda qingzhi ki chok dung wo, zhugu tan uru su zhwa longdin lapsha ki dung chos gyo xin yubay goro.
4: Mitab rin nui ti, zhugu tan eri nyamli ki kyabgong sabaran gyu chi gundi dong gyo xibi goro.
3: Congtun bu sengyur jinsa bi, zhunga bianjor congtun chumun ki tongme chumze ti sargui bi chwa lin gyubay goro.
4: Bedib ki chishim zhilong gundu tu ni, zhugu tan ladi milingin jitu sabdu danwe goro so yin.
3: Shyamla Tengdi Li Tsengi Nangtun Sibchanam Sienro.
4: Zhonggui Zhongyanglongzhi Nyenzhin Jigab Ligungi Jigsu Chibi, Xi Jinping Gi Rignye Zewe Lejji Sibata, Chokdun Nichi Jibi Giji Barma, Nabi Chögi Gwangba Saba Sibaji, Zhonggui Ngozun Lonye Kaasum Sanedigi Tuzu, Jindachubi Tse Chini, Lozi Gigab Nyenzhin Ligungso, Lozi Zuyun Nyenjurto Donggu Suyun. Losi Mima Sarjitan Zhongyang Gi Jigib Shuji, Gikib Gi Zhuji Tonglun Gi, Zhejtili Shui Chinyi Guni, Lezen Dongbi Chungwara Dimji Shunawashi. Tonglun Gi Dimji Chinyi Na, Xi Jinping Gi Rignye Zewe Lezhi Shiba So, Ngoy Chun Lonye Na, Zhonggui Cenyi Samlu Lo Zhun Du Yujin. Jigib Shuji Xi Jinping Gi Rignye Shusha Le Songkyung Chibi Te, Cetue Tongjin Ta, Gekyong Senior Chu Gi Kenji Yangbu Ta, Ding Sebi Geji Rinlu Gi Zewa. 提醒,孔吉,中华以龙安东拉给陆玉玉人电笔,西北陆玉了三地内金金七八节村个云。提档切不及,我在罗念呢,中华以西北提尼,米利给搜索坦,九安美比都不许我们谈,中国提尼,米利加德给乐极普通文具用我的古地东西有个事。 第一讲,罗斯编织了几座孔壁动物的切记,人一个推木门一笔,米利人类松用的塔壁动物的,罗斯几座人都恰下跟族中的官地动物体,接些人自然前不有些电脑员。塔罗尼,中国塔罗斯瓦的亲自组内罗出去人的快乐乐音行。中国塔罗斯当一边古迹记,推木托对比,中国塔罗斯在这罗样行。今天准备测一年年。 中国中央龙津年轻机构理工团罗斯密码三十几档中央指导部以罗斯万田都东北七边在五年元习近平给人类这位来职西部团确定日期级别给几百万那边出给广播三十几百万我从罗尼卡松罗斯几个平东看团罗斯几个龙津理工万田年轻理工所做军研究的人民东北七星有不是
3: 你家中共中央七夕局给原来欧元给用四周给主席王国宁期毕竟托约罗伯坦米林洛普措措不得中国七街托罗伯中期间在这里连措给各国别连进连措给措措库米塔熊门那瓦马斯约罗伯坦米林洛普措措不得中国七街托罗伯中期间在这里连措给给用聪明推米措措听一别推米塔检查那有不是 昆奇,但给个秘书别中仓中出错,听西别广团,拉达团区丁色起不他。吉克书记习近平期,约罗布林坦米林期洛州措不足内,龙为家口为丁这措先头南为松懈与广团开清他。约罗布坦米林洛州措不足内,罗家的主口为正南为丁这清一期广团开清,拉达团区起吧。 随军上不太被动我,跟着库罗瓦坦切记护大脚步接给托年,其中托年,给科比陈连吉为恰下狂皮坦,准备提为起我托班,滚地东归西松于不是。王户宁期,约罗布坦米林陆州措别通的帕尔松托,但给古车跟穷坦,罗点革命啊,习近平给推着撒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巴地年。 罗森记者他拉索对白局,加起七街头六种七千次,罗点革命案,但给干了年不谈,但给结束整个了七吨七国。中国南北

0: 中国中央七夕局及奥运，中央特区机构部部长李刚说。
1: 中国中央七夕局及奥运，中央特区机构部部长李刚建议，上面村都做叫哪样？该用密码推送，原来奥运人看起奥运站选拔，越入林塔，米林起，落着错不的。中国七届土陆军七天，中国在这里很错的，各国别林子很错的，操作杨振起，上面村都是属于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给捏下了中国的阶段参政大舞台，主席习近平给总统普京谈现状开展那年。 特朗普被中国人指为批解了卡乔电机塔消息规约，听有人表示，中国作为第一，制度特朗普军将他，在中国人指为军队的时间认为七十个日子他，我想被特朗普特区区隔了的呢。中国人指我了陆军人心他，存在人心的充满日本人不特别的观点等的。一个人表示，电柱将军用我了，且早我他，来开修跟建立那一边。
2: 龙我松局特区两类级，几个前边主要设备卡交电机签约。俄罗斯的家对中国选择期末话，张汉会议。讨论呢，中俄话的特区两类弱点主要做呢，罗松局考虑罗些。主席习近平谈总统普京给特区拟计划，几个米部虽军给矛盾七十那天来解围，几个前边主要啥不做不谈，几个前不谈亲自几个话了，偏重增加谈。
1: 拉萨姆苏梅，前段两年，你个那边这个没不对于，去你边，几个不说是对外欺骗他，这话又被那段贴，他的派出所偏转夹角了，他几多七八趟，几级那段出，听着了兄弟他们说七八，你们这节奏第二的七八，几级没拉他，几级接近猛些的七八，几级这个那么松江他几多七八，再往这路他，再往七八些的我估计七的，几级这个那么。 体外胸罩他，陆军的确是偏建筑，有了两度工地当游击松不行。张汉会议，龙年龄轻易给拉索队的，在做两类批级的猛些单独单元。他罗尼，中尉金正在做两类轻易的名单过年，罗尼是怎样考虑罗西？龙尼是怎样想？中尉他的派出所前一个光团组织的前年，叫你不用指望了陆军人心给抢救用我的工地单元。
2: 你懂九个罗罗，几个米币做大几？几个米币做话题？中尉退了三百，却用给特区两类弱点之外的人不的吃鱼吃不着那碗。中尉之外的，那里让陆军人心给人不的听些穷呢？却你比铁工卡给两类提，却用那偏见之外，女人他们多远？中尉是想玩给两类欧元干所给蓝水、南丁啊，快点去呗。我准两类给不在谈，不在你个盘我谈，加一定是穷远。
1: 你懂你三个罗罗，中国七二年被从端安部罗阿国的同志罗，你懂你就懂就听过三年。罗松端嘛啦，阿国的同志罗，你懂跟各国前部里给我谈。中国罗九州端嘛啦，我的随从端绕的几个七只安塘边内部军工参与。你懂你说住罗，到我塘边那些别怕啦，七二年被从端安部罗阿国的同志罗接近我军安尼谈，七娃西单三亚基层部队，推送来解决九个团成军端派的员。 一个米币两类的年纪大，派出所军队安安心。女主编军集团前年，强烈出了我们三级派的团，城镇边角的偏见呢，将到天牛桥局派的，中央安中两类的囊团体外定时派的团，结果体外加起话，就在体外拖这个确实军界没派的偏见中心有些松动。张汉会议。
2: 罗布斯罗及军精进前的，每日内每日派了，这团给退了给三月新不准约。他罗尼，中尉罗布斯罗过处罗因不谈，提尼几个米币做大给明儿的写错不谈，中秋了卡错吧，破了米币借给特区各地开进些谈，每日内每日派了，这团军精切不谈，米确的内给这大谈的动话，你个米币问久了切不借给我这给切的皮实。
1: 明儿的中尉罗布斯两类杨文大大的陪我谈，有的是充这套呢。瞧你不，其中罗么吃给了咱们先不谈，瞧你不。